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幸福。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果然，工人们只等待了两天，两天之后，路况当局被迫让步，共签订协议13条，同意增加工薪，同意禁止工头殴打工人等等。安源路况工人这次大获全胜的罢工，如惊蛰之雷，震得全国各大矿山都抖了一下。不光是各大矿山抖了一下，陈独秀心里也抖了一下。
2: 这个毛泽东硬是了得，什么时候把他弄到中央来做事？
1: 1922年这一年的9月，既是中国共产党加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月份，也是中国国民党加强自身改造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动作很快，他迅速召开了研究改进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会议一致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宣布陈独秀等9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1922年的深秋，德国柏林，朱德身着浅灰色的西装，走在通往旅馆的小径上。朱德的步姿总是一种军人气度。在这个旅馆里，朱德、周恩来见面了。朱德双手递出一份申请书，端端正正递在周恩来面前。周恩来读完了申请书，注视着朱德，心里感慨万千。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一位脸方方正正的18岁青年忽然就推门进屋了。这位青年正是邓小平。周恩来笑道：
3: 我们的尤印博士赶来了。
1: 邓小平果然是风尘仆仆。邓小平身穿一件蓝工装，背着一只鼓鼓的旅行袋，额头上满是细细的汗珠。
3: 刚从巴黎赶来吧？
1: 周恩来请邓小平坐。
3: 来，兄弟，坐下。来，先喝茶。哎呦，茶叶没了，我给你泡杯咖啡吧。
1: 朱德说：
4: 哎，我带着云南茶砖呢，一路行船全靠他。
1: 邓小平咧嘴笑：
3: 云南来的，半个老乡。
1: 朱德也一下子听出了邓小平话中的川味。邓小平说：
3: 我是四川广安人嘞，我姓邓，邓锡贤。
1: 朱德跳起来说：
4: 哪里是半个老乡啊，我们就是四川老乡吧。我是四川仪陇县马鞍场的，我读书啊也是在成都，后来才考到云南讲武堂去的。哎呀，羞死人，不提这一段了。我姓朱，朱德。
1: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从小茶砖上掰下一小块冲入开水。
3: 家乡茶啊，香啊。
1: 邓小平端过茶杯啜了一口，满意地咂咂嘴，然后从旅行袋里取出一大叠油印刊物《少年》，递给周恩来。
3: 第二期出刊了，发表的是张申府写的《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这些就在德国散发。太及时了。
1: 周恩来浏览了一下目录。
3: 国民党共产党为什么要精诚合作，这个道理当前一定要向旅游的中国学生讲明白。没有提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就很好。
1: 邓小平问：
3: 下期稿子呢？啊，我已经准备了。哎，齐贤，你先过过目。
1: 周恩来取出一沓文稿交给邓小平，随即又转脸与朱德说话，目光十分和蔼。
3: 朱德先生，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火苗顿时在朱德的瞳仁深处燃烧起来。周恩来取出一册薄薄的书，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0: 陈望道义的。周恩来把这本书郑重地送给面前这位意志坚定的汉子。
1: 这本书给你，你至少要读三遍。还有，古人有言，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我们党应当大大欢迎像你这样的勇敢的同志。这样吧，我和张申府同志联系一下，由我们两位介绍你入党。
2: 贵党领袖陈独秀先生是谢绝我加入的。
0: 朱德捧着共产党宣言还是不放心。
1: 这我知道，你刚才已经讲过了。
2: 我不能不再讲一遍，他对我不放心啊。
1: 那是以前的事了，我会马上把你的申请书捎回国内的。
2: 陈独秀先生他会不会再次对我说你是个旧军人？
1: 哎，他不会再这么说的，我深信这一点。他若是知道你为了求取真理而不惜漂洋过海，并且在德国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一定会为你举杯的。
0: 周恩来站起来给客人蓄水。
1: 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共两党都能亲密合作，我们党还能拒绝一位迫切要求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勇敢战士吗？
0: 邓小平忽然惊讶地问，
2: 你怎么了朱先生？
0: 周恩来转过脸，发现朱德的脸颊上出现两行亮晶晶的泪水。朱德大步走上阳台，十月的太阳很亮，朱德在阳光下拼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马克思是德国人，这个旧军人在尊敬的马克思先生的家乡听到了人世间最为温暖的话。在周恩来收下朱德的入党申请书的前一天，29岁的中共湘区执委会书记毛泽东做了父亲。毛泽东为他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毛岸英。年底，脾气倔强的党内理论家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达长沙，就任毛泽东和何叔衡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6月，中共又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国共党内合作的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会议选举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9人为中央委员，继续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推选毛泽东任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法国巴黎，一个幽静的咖啡馆里，消瘦的提琴师在角落里演奏着莫扎特小夜曲的第2乐章。周恩来用银勺子搅拌着咖啡。
1: 我有预感，国内的革命形势就要起大变化了。敌人的刺刀将很快会促成革命者的同盟。哎，我昨天听说了，刚刚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0: 邓小平很是赞同周恩来所说的，两人喝了好一晌咖啡。邓小平忽然发现周恩来的衬衣外套比较特别，上面绣着给你温暖小超6个字。
3: 给你温暖小超，这个小超是谁？
0: 周恩来笑而不语。邓小平又追问，
3: 漂亮吗？
1: 记不准是什么模样了。
0: 周恩来望着白墙上的铜杆壁灯，做深深的回忆状。
1: 真的有点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活跃胜过他的漂亮。他为了救我冲过天津警察厅，他非常勇敢，这一点没有疑问。
3: 你对他说过那句著名的话吗？
1: 什么话？
0: 邓小平用法语说
3: Zidane 吗？
0: Zidane 是法语，也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周恩来看着他的小兄弟认真的眼神笑了。
1: 没有。
3: 为什么？
0: 周恩来搅动了半晌咖啡才缓缓说道，
1: 是啊，这句话也该说了。我原先认为彻底的革命者必须独身，现在觉得革命伴侣的存在不会对革命有碍。

0: 我这几天好几次想到马克思与燕妮。
1: 邓小平从怀里摸出一张明信片说，
0: 来给你。
2: 什么
0: 明信片？昨天买的，原先是想给四川老家发过去的，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好写的，先给你用。
2: 你的意思是那句著名的话能用明信片的方式公开表示？
1: 邓小平嘻嘻笑了，笑完之后凑过脸像大人似的开导对方。
0: 这你就不懂了，恩来书记，如果一句最秘密的意思能用一种最公开的形式加以表达，那就是说明。
2: 说明什么了？
0: 哎呀，说明板上钉钉，姑娘将会受宠若惊啊。
2: 你这个小鬼灵精。
1: 周恩来哈哈大笑，银勺子里的咖啡抖到了裤腿上。
2: 你从哪本法国廉价图书上看来的呀？
1: 一个半月后，盖着法兰西邮戳的这张明信片抵达了中国天津，以至于邓颖超喜极而泣。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推进，蒋介石不管国民党内如何嘈杂一片，下决心采取拥护的态度。1922年9月，蒋介石协同沈玄庐、王登云和共产党员张太雷三人，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名义出访苏联。蒋介石刚到莫斯科时信心满满，但是后来蒋介石却发现他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眼里不过是革命阶段里的一个暂时的过程。9月16号，蒋介石带着他的三个团员就已经坐在了莫斯科军区第144步兵团所在军营的一个大树墩上了。蒋介石一晚没睡好，眼眶都是青的。蒋介石呆呆地观看着生龙活虎的军事操练，满耳都是苏军士兵的喊杀声。这种喊杀声蒋介石从来没有听见过，声震耳膜，近乎疯狂。他忽然站起，走进一位脸带自豪的陪同军官。
3: 你们的军装很神气，我能穿一下吗？
1: 那位军官听罢张太雷的翻译，马上脱下军装。
4: 请蒋同志试穿，并请蒋同志参加二营一连二排的党小组会。
1: 几分钟之后，蒋介石就已经穿上笔挺的苏军军装，坐在兵营内的板凳上倾听党小组会了。这个党小组由8位布尔什维克士兵组成。蒋介石在这个小小的会议上又听见刺刀戳进草靶子的那种狠劲儿，那是一种思想的刺刀。蒋介石听见一位士兵出言凌厉地批评自己的战友：
5: 你今天的冲锋算什么冲锋？你不勇敢，你见到敌靶为什么不扑上去？你要记住，你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代表一个阶级在冲锋。
1: 一经张太雷翻译完毕，蒋介石便起立鼓掌。
3: 好，太好了，这句话说得太漂亮，跟你们的军服一样漂亮。
1: 陪同军官说，
4: 蒋同志如果真的喜欢这件军服，就赠送给你了，尺寸也正合适。
3: 好，谢谢，本人真的很喜欢。
1: 沈玄庐瞅着这位代表团长摇摇腿，心里想，
3: 这位老弟还是蛮会演戏的。
1: 沈玄庐的判断没有错，晚饭前沈玄庐去蒋团长房间里招呼赴餐，果然看见蒋介石一个人又如佛陀一样端坐发愣，眼眶是青黑色的，身上还是那套笔挺的苏军军装。
3: 走啊，介石兄。
1: 沈玄庐拉蒋介石：
3: 发啥呆呀，再喊吃晚饭了，走啊。其实什么晚饭，干面包片，倒霉的鱼子酱，呕都呕死了。我呀，只是想早点回国，尝尝我家乡的萧山罗。

0: 儿去。季师兄，你难道不想老家的梅县菜梗？哎，怎么了，季师兄？脑门子上怎么都是汗？哎，你到底怎么了？
1: 这句话太厉害了。蒋介石忽然来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0: 啊？什么话？
2: 你想想，你是代表一个阶级在冲锋，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着去冲锋，还能怕死吗？
0: 倒也是，他们不怕死，死怕他们。
2: 比这句话更厉害的是什么知道吗？制度。制度知道吗？共产党在每个排都建立了党小组。
0: 共产党的制度国民党可以拿来用啊。
1: 沈玄如想，这老兄果然是一出大戏在肚子里走着呢。
0: 就像我沈玄如也穿过2年共产党的衣裳啊。如今我提出退党，人家还不准呢啊。
2: 你别大嗓门，小心张太雷。
1: 蒋介石起身拍拍沈玄庐的肩膀，
2: 吃饭去吧，玄庐兄，真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俄苏走一趟才发现，俄苏对中国的行动方针就是千方百计扶持中国共产党。什么孙逸仙代表团，人家捧孙先生是在做戏。
1: 沈玄庐笑笑不以为然。蒋介石指指自己头上的军帽皱眉说，
2: 这颗红五星一贴近脑门，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1: 蒋介石在余下的考察时间里自以为又明白了许多事。蒋介石参观了彼得堡海军研究所，人们的神情认真而又阴沉，政委们监视着研究人员的一切。而在参观克伦斯塔海军基地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中国客人，这里曾在2年前发生了一次政变，结果被镇压了，镇压得非常血腥。这一夜蒋介石又没有睡好，他半夜开了灯，写下了这样内容的报告。
2: 我很快就察觉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些。
1: 在苏联的这些日子，蒋介石一直在演戏，一直演得自己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只是为了拿到这个北方邻国的枪和子弹。就在蒋介石率代表团一路颠簸考察苏联期间，苏联政府也应孙中山的请求，向中国国民党派出了一位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1923年10月6号，这位革命经验极为丰富的共产党人一路跋涉来到了中国广东省。戏剧的是，孙中山看到鲍罗廷的时候，这个俄国人正躺在担架上鼾声如雷，破了一大块皮的那只白皙而粗壮的小手臂上涂满了红药水。由于惊吓和疲惫不堪，这位杨顾问竟睡着了。
3: 他就是鲍罗廷。
1: 孙中山看见这个俄国人一脸络腮胡子，头上的长发卷卷的，闪着棕色的光泽。医官说，
4: 这里有份东西，好像是他的介绍信。
1: 孙中山一看，笑颜大展。
3: 啊，苏俄大使加拉罕亲笔写的介绍信。
1: 医官说，
4: 他急着要见大总统，路上汽车被炮弹炸翻了。
1: 孙中山哈哈大笑，还好这位洋人只是皮肉伤，并没有伤到骨头。孙中山坐下来，听着这位洋人的阵阵鼾声，心里 一阵阵高兴。
5: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啊，苏俄大使加拉罕亲笔写的介绍信。
2: 医官说
3: 他急着要见大总统，路上汽车被炮弹炸翻了。
2: 孙中山哈哈大笑，还好这位洋人只是皮肉伤，并没有伤到骨头。孙中山坐下来，听着这位洋人的阵阵鼾声，心里一阵阵高兴。孙中山动作很快，仅隔3天就在悬着镀金枝形吊灯的大元帅府议事厅里，向国民党的众多骨干们介绍了这位英姿勃发的洋人。在介绍之前，孙中山先这样宣布：
1: 中国国民党改组必须加快步伐，此一改组计划共产党方面已决定倾全力相助。现在孙文郑重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改组委员会由下列在座的5位同志担任，

0: 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国民党本部的改组，孙文就拜托五位同志负责办理了。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1: 诸位谁都不想表达什么意见，所有国民党的重要骨干皆端坐不动。孙中山见众人不吭声，便要廖仲恺表态。廖仲恺就说：
2: 先生如此重托，当倾全力。
1: 孙中山问其他四位改组委员：
3: 你们呢？
1: 李大钊说：
4: 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改组系全党改组的核心，非常重要，守成全力以赴。
1: 张继瓮声瓮气地说：
5: 我没有什么意见，为诚惶诚恐罢了。
0: 好。
1: 孙中山转身吩咐书记官：
0: 立即将此委任电告本党上海事务所，并建筑报端。
1: 接着孙中山开始介绍洋人。其实在孙中山没介绍之前，国民党要员们就早以各种复杂的目光在鲍罗廷脸上扫来扫去了。孙中山说：
0: 鲍罗廷同志是苏俄政府应我再三邀请专门派来担任我的首席顾问的，我同他已长谈十余次，深感鲍军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同志。
1: 鲍罗廷听罢侧旁宋庆龄的翻译，连连摇手说：
6: 孙总理过奖了。
1: 张继心里想：
2: 此人还有点自知之明。
1: 孙中山继续说：
0: 孙文以为以党治国需效法俄人，整顿党务亦需借助俄人。我今正式宣布，中国国民党现在已经有了一位组织教练员。
1: 张继一惊，竖起耳朵听，又听孙中山这么说：
0: 孙文今任命鲍军为组织教练员，就是为了借助鲍军之组织经验训练国民党员，使本党改组得以顺利完成。诸位还有什么见解？
1: 全场鸦雀无声。半晌，美男子汪精卫起立说：
7: 能向鲍军提个问题吗？
1: 孙中山低声与鲍罗廷交换了几句意见，抬头回答：
0: 可以。
1: 汪精卫知道此刻会有许多目光很有兴趣地看着自己，所以更显得不慌不忙。
7: 听说鲍军很有组织才能，我请问鲍罗廷，你此次来华是第一次出使外国吗？
1: 鲍罗廷说：
6: 我来到中国之前，先后被共产国际派到美国、墨西哥、英国和德国工作过。
7: 美国不是中国，墨西哥不是中国，德国也不是中国，你鲍罗廷充分意识到这一区别了吗？
1: 这句发问有点呛人。孙中山看看汪精卫，皱了皱眉。鲍罗廷的回答针锋相对：
6: 我充分意识到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在全世界都有相同的趋势和相同的特征。
1: 张继有点忍不住站起来说：
8: 我想问个问题，鲍军今年几岁啊？
1: 鲍罗廷说：
6: 我1884年生于俄国威斯提布斯克省，今年应该是39岁。
8: 按中国人的说法，人生40而不惑，你才30几岁便担任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自己感觉能胜任吗？
1: 孙中山一听这问话，便觉得张继的画风太过尖刻，于是一击查盖，神情不悦地说：
0: 如此先问，张普权难道不觉得过分吗？有朋自远方来，你如此不悦，何故也？普权，你坐下。
1: 张继神态依然很固执。
8: 请先生原谅。
1: 孙中山说：
0: 你坐下。
1: 戴季陶忽然大声请求：
9: 如无诸多不便，还是请先生准许鲍军回答普权兄的问题。
1: 孙中山厉声说：
0: 不要多说了，你们几个还能说出

0: 有益的话来。对这类有失风度的提问，诸位竟不觉得害羞吗？暴君乃苏俄政府所推荐，此人办党极有经验，我已郑重请他起草国民党组织法，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
1: 张继听罢脸色都变了，戴季陶也愕然了，林森紧闭着眼睛，王精卫也是神情一怔。中国国民党的党纲党章及组织法均由一个外国毛子操持办定，这叫什么中国国民党呢？张继坐下，朝着林森小声的耳语，
2: 我怕是听错了吧，总理是在说中国国民党还是在说俄国国民党？
1: 林森没有答话，眼皮很重，像是睡着了。孙中山对全场说，
0: 我希望各位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1: 李大钊站起来欠欠身，
3: 孙先生，我倒有个建议，
0: 请讲。
3: 既然一些委员有疑虑，倒不妨请鲍罗廷同志谈谈他关于如何整顿党务的初步见解。
1: 廖仲恺一听，觉得此意妥帖，马上附议，
4: 这个意见很好，我也极想听听鲍军想法。
1: 孙中山征询地看着鲍罗廷，
5: 那么我可以谈一谈。
1: 鲍罗廷大度地笑一笑，便开始说话，他的英语由宋庆龄翻译。
5: 诸位同志，本顾问认为孙总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决策是英明而事实的，至于如何改组，我建议如下。第一，在国民党改组之前修改党纲，并且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纲，力求取得必须按照党纲改组国民党的一致意见。第二，迅速制定国民党的党章。第三，在广州，在第二中心上海，组织起党的坚强团结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第四，尽快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必须派出最优秀最积极的国民党员在广州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第五，在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都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以及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
1: 就这样，鲍罗廷以其自信以及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路，在国民党的高层亮了一个漂亮的相。不过在鲍罗廷将中国国民党的党纲和党章都起草完毕之后，这些国民党元老们一个个都有大祸将至之感。国民党的元老们并不接受联俄联共，不久孙中山就收到了一份有11人联署的请求弹劾共产党的用词激烈的报告。蒋介石也终于从苏联归来了。1923年12月中旬，广州大元帅府，蒋介石跨上大元帅府台阶，锃亮的黑皮靴在石级上敲出咔咔的快节奏。蒋介石一见孙中山便咔的立正，极恳切地说，
6: 听闻陈炯明两个月前又反扑广州，先生亲率军队迎击，中正却远在苏俄，未能与先生共患忧难，内心尤其抱愧。
1: 孙中山拉住蒋介石的手说，
0: 介石为振兴本党考察苏俄劳苦功高，何愧之有？仲恺，你说是不是？来，我们听介石说说考察感受。
1: 蒋介石神情松弛下来，除去白手套，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
7: 这一趟累坏我了。
1: 蒋介石见廖仲恺在场，便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孙中山笑，
0: 啊，知道知道，先喝茶。
1: 蒋介石说，
6: 列宁先生生病没见着，苏俄的军事人民委员托勒茨基接见了我。
2: 怎么说？
6: 态度非常友好，旗帜友好，非常亲热。他说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派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凡武器经费均当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
1: 廖仲恺在一旁连连点头。
4: 真朋友，真朋友啊。
1: 蒋介石说，
6: 帝以为苏俄有许多经验非常之妙，妙不可言，尤其是红军的管理，共产党在军队中军设有党代表，这一条就很好，彻底使军队听命于政党而不听命于军阀。
1: 孙中山高兴地打断对方，
8: 介石啊，我建议你先去给张继、邓泽如他们讲一讲，上他们一堂课。四天之后，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我要正式发布联共政策。党内有的同志惶恐不安，上书进言不断，今日我要学学诸葛亮，借一借介石这股东风。
1: 蒋介石显出了犹豫。
6: 我去讲？
8: 你去讲，介石，你一定要去讲。东风化雨，你就是我要借的东风。
1: 蒋介石辞别元帅府时，廖仲恺急步跟出来，他对蒋介石说，
4: 介石兄，现在时局很微妙，党内不少同志反对孙先生决策，竭力排斥共产党，你做演讲真是及时雨啊，你务必消除本党同志对苏俄的疑虑。
6: 仲恺兄，
1: 蒋介石沉稳地说，
6: 既要我说我就说，但是我不会在太阳底下说今日下雨，也不会打着雨伞说今日晴天。
1: 廖仲恺连说，
4: 当然当然，介石兄一向是有风骨的。
1: 不过廖仲恺事后想一想，却又不知蒋介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话说廖仲恺辞别了蒋介石，蒋介石又折回了大元帅府，对孙中山说了以下的话，
6: 先生，我的报告先生想必是看了，你叫我去给林森他们讲讲苏俄的好处，我自然也会去讲的，我知道先生现在要努力做什么，但是我实时的要向先生禀告的是，苏俄是靠不住的，苏共不值得信赖，苏共对孙先生的尊重完全是表面功夫，苏共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唯一正统。
1: 孙中山眉头大皱，挥挥手说，
8: 蒋中正你不要说下去了，你的书面报告我没有看完，看了一半就撕了。
1: 蒋介石沉默了一下，孙先生反应激烈，蒋介石也有所预料，孙先生的骨子里有天下大同的思想，蒋介石一直心里明白，中国的北方邻居让工农大众做了天下也是鼓舞人心的事儿，但就是实地去了一趟苏俄，蒋介石的梦就此崩塌。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苏俄的今天绝不能成为中国的明天，于是蒋介石依然不急不慢地说，
6: 先生既撕了我的报告，就不要再撕我的嘴巴了，中正虽不才，但还是想把话说完，中正要禀告先生的是，即使我们的革命成功了，军阀打倒了，国家统一了，我们亦不可走苏俄的路，那条路不好，在那样的社会里，人民也无自由民主可言。
1: 孙中山的脸色越来越黑，最后实在忍不住挥手说，
8: 好了好了，别石你别说了，你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苏俄新建一个国家他们容易吗？至于他们对共产党更亲一点也好理解嘛，谁叫他们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北伐，北伐成功了，我们就能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至于苏俄有人对我不尊敬，我也不管，
0: 你还是去给林森他们讲讲苏联，

0: 你知道你应该怎么讲。记住，你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不是你蒋介石本人。
1: 听孙中山这样说，蒋介石便起了身。
2: 我明白了。
1: 于是蒋介石立正敬礼，姿势很标准。不管怎样，蒋介石觉得自己尽心了。当日假作大元帅府小会议厅，一群党内元老奉命来听蒋介石的访苏观感。众人默然齐坐，茶盅里的头遍茶喝了一半了，还不见报告人登场。林森、张继、邓泽如、戴季陶、方瑞林这些人不由面面相觑。张继摸摸怀表说，
0: 介石老弟怎么就姗姗来迟啊？他不是军人吗？
1: 戴季陶表现得胸有成竹，
3: 再等等，诸位先喝茶，喝茶。
1: 有人忽然尖叫，
4: 他来了。
1: 这尖叫声显得怪异，待众人一起抬头看时，就觉得这声奇怪的尖叫是有理由的。只见蒋介石穿一身苏军所赠之军装，闪出屏风，大踏步行进，做战士之勇武状。蒋介石咔咔咔走到桌前，忽然脸一板，厉声说，
2: 你今天的冲锋太不勇敢了。
1: 众人都吓了一跳，不知蒋介石什么意思。蒋介石继续声色俱厉地说，
2: 你要知道，你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代表着一个阶级在冲锋。
1: 突然有人醒悟，啪啪啪鼓掌，
0: 介石老弟只用一句话就把苏俄红军的魂儿给射回来了。
1: 说话者是张继，张继睁圆眼睛做顿悟状。戴季陶也突然哈哈大笑，连拍三下桌子，
2: 哈哈哈哈，一鸣惊人，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啊。
1: 蒋介石摘下头上戴的红五星帽扔于桌上，环视众人，
2: 诸位党内先辈同志，三个半月之考察，中正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孙先生让我说说我就说，我先说个比喻好不好？
1: 林森说，
5: 我是最喜欢听比喻的，请讲。
1: 蒋介石清清嗓子，
2: 共产党好比是一把利斧，太锋利了，往哪儿砍都能伤人，但是这把斧头也可以握在我们手中，这是中正细细观察共产党之后得出的结论。不过其斧柄需握得很紧很紧。
1: 林森说，
5: 钓鱼脚背就见自家写了。
2: 对，
5: 这个比喻好，这个比喻好啊。
1: 蒋介石正在讲下去，忽然听见门口屏风后面有人在轻唤介石兄。蒋介石回头见是廖仲恺在招手，于是向廖仲恺走去。廖仲恺带蒋介石走近，一把拉蒋介石到屏风后，脸一板，低声说，
5: 介石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吧？你怎么能这么说？
1: 蒋介石平静地说，
2: 不能这么说，又叫我怎么说？我是直说，我已经给共产党留了很大的面子，我自信这三个半月我的眼睛一天也没有背叛过我。同时仲恺兄，你也明白，我蒋中正并不反对两党的党内联合，对孙先生的这个角色我非但不反对，还竭诚拥护。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7: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8: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

0: 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乐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

同时呢，它的名字也叫华容放曹。故事的取材呢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意识曹操，但是情节呢有些许的不同。周瑜三江口火烧曹军，曹操败北，诸葛亮呢南屏山借东风之后，在赵云的护送下转回了夏口排兵布阵。剧中诸葛亮在樊口点兵，命令赵云埋伏在乌林小道，张飞呢埋伏在葫芦谷口，关羽呢从夏口赶来，误迟了片刻，诸葛亮无奈只好派关羽埋伏在华容，但是又怕他放走曹操，二人又立下了军令状。当关羽曹操两人相见的时候，关羽果真念及了往日知遇恩情，放走曹操逃往南军，诸葛亮不顾众将求情，定斩关羽不容。正当这个时候，曹操的一封书信改变了结局，诸葛亮允许关羽戴罪立功。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斩关羽的第一场诸葛亮樊口点兵赤壁之战胜算在握。一开始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的那段《长江水怒声吼，风吹浪涌》。

好威震四海，青史留名，汉与吴抗曹兵，修起玉功，是大义反目成仇，与理不同。杀人无啊，跑寺院，大局为重，会海营，步兵阵，捉拿奸雄。我的是将军呐、啊。罗峰不把舟船破敌。

0: 时，一将风霜破涛，来来来，选得与你西沉压境。
1: 主公，赤壁开战，东吴烽火逞强，军务急如燃眉，山人不再回应声张，就在樊口传令报我军。
0: 就一军师，
1: 主公请。
0: 请。
1: 哦，主公为何不见儿见我去？
0: 想必路途遥远，尚未赶到。
1: 这，哎，军务紧急，只好如此。四将军听令，
0: 走。

带领3000人马，葫芦口藏兵副将接杀曹兵，不得已。

0: 各带五百精兵，驾舟绕江而行，手擒曹操残兵旗舰，不得有误。赤壁开战，扶摇九天，怒涛漫卷，残躯仍能还。
1: 主公，二将军尚未到来，你我观看周郎今晚大功告成。遥望江天怒涛滚，
2: 石破江影动人魂，
1: 风怒后烈火腾，
2: 江上楼船锁蛟龙，
1: 石光金雄子英发灭曹相，
2: 黄小燕执战船连虎生，
1: 可叹无数剑。

0: 长与大哥桃园结义，为的是创建大业，父兄尊的安宁于天下。昔日我虽与兄四山身陷曹营，但我无时不思念桃园的英雄。为了汉室基业，我不顾生死，闯张关，斩草六将，千里迢迢，包扫群雄，却是为英雄。军师若抬棺木前去跋涉华容，若见了猛德，我必斩首。
1: 如此说来，将军你能胜此人。
0: 既然军师不信任于我，云长愿领军令大壮。
1: 既然将军要立军令大壮，拿杯来。
0: 且慢，军师，若那孟德不走华容，军师你该如何呢？
1: 若是孟德不走华容，山人愿与人头打哪宝。
0: 他若如果从我把守的关口逃走，我愿人头落地悬棺。

0: 为敬拿
1: 回来。
0: 哎呀，军师儿弟，你们这样做未免太

0: 你我会着大帐，等等借宝穿着来。
1: 哦，
0: 主公请。
1: 请。
2: 向日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6: 听众朋友您好，关云长、关羽、丙中心、斩曹相、辅主创业、美名扬、名利双收的事情，想想都很开心。此时的关羽已经埋伏在了华容小道，要截杀曹操。为了保证打个漂亮仗，博取军师诸葛亮的信任，当场呢，他就写下了军令状，以表截杀曹操之心。从剧目的名字上来推测呢，关羽还是失信于军师，不然也不会有斩关羽、华容放曹这部精彩的越调剧目了。

0: 船，乃为军家用兵之地，可拿诸葛亮吗？
1: 亮！
2: 丞相，为何又在马上发笑？
0: 众位将军，你们看啊，这话入道口，定是先君恋母重生，只需罢手，插翅难飞。倘若在此伏兵长江，

0: 能参兵，必俯首就擒。可惜呀、啊，可惜！
1: 丞相，可惜什么？
0: 可惜那孔明本无此计。
1: 丞相言之有理，生死祸福自有天定。丞相，切莫在此发笑了。
0: 却是为何？
1: 我李晓杀出了一个赵子龙，斩了我许多人马，葫芦谷口丞相二次发笑，又笑出了个孟张飞，又斩了我许多人马。丞相，你这三笑嘛？
0: 三笑怎么样？
1: 恐怕又要笑出祸来。
0: 两也无妨。
1: 丞相，丞相，你又笑出来一个吧？
0: 诸位将军，
2: 在
0: 我等只好决战了吧？
1: 人困马乏。

0: 看那曹操举事残兵败将，何须关某动手？官兵
1: 得将，
0: 好，给我拿去了。
1: 好。
2: 丞相，你看二将军不来厮杀，必有心思。
3: 我自有道理。二位将军，那郭云长乃是老夫的故交好友，你们不要厮杀了，与我退下，退下，退下！啊！我在未见将军跪起阔好，
0: 少问安好。关某奉了军师之命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0: 君侯，孟德赤壁兵败，势为难脱，天下大小，道路千条，无路可走，今孟德命在你手，怀王将军念昔日恩情，高抬贵手。
1: 孟德，你峨冠满盈，天下共愤，如若放你过去，上天不容，百姓也愿，今日将你斩首，乃顺天应人之举，你休想逃我走。
0: 二军侯啊！

0: 昔日恩情，关某一筹，今日休要再提。官兵走将，
1: 在，
0: 我拿下了。
1: 好，是，
0: 来。

0: 亲，花荣道放他走过啊。
1: 二将军，我要放走曹操。
2: 爹爹，军令大壮，难为呀。
0: 放梦的我必然刀下头落，今日各为其主，丞相看得到。
1: 二军侯，千载英雄虽无祸难，将军不该乘人之危斩尽那杀军。你在朝营，咱孟德如何地相待于你？而今你又如何地相待咱孟德？我曹操死在别人之手，到

还罢了，今日死在二军之手，这九泉之下，我也难以瞑目也。哎哎哎！

0: 姐姐，女军师留人头军装，一旦舍一放草，恐怕战官府就要刀破你头了。
1: 是的。舍与我，就要将活与你关头，咱们的不可为鸡狗生，留活他人。来来来，请将军回刀，孟德远着青龙到我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兵。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兄弟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

0: 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长官语当中的戏词呢也是相当的了得。曹操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他还可以称为是心理学家。面对着关羽要将他人头落地之时，他察觉到关云长的神情，同时也了解关羽是一个忠义之人。他说道：昔日你在曹营，思念桃园兄弟，不辞而别，闯掌五关，斩我六将，古城之下你又刀劈蔡阳，俺孟德以仁义为上，不但未去阻拦，反而放你而行，大丈夫应该义气为重，望你三思。关羽呢，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动摇，曹操呢接着打心理仗。赤兔马呀赤兔马，你还有恋主之意，见俺孟德你一生长鸣，你不忘旧情啊，如今驯化的赤兔烈马也是当年老夫所赠吧。这会儿呢已经把关羽完全征服了。关羽自言自语：声声泪苦动人心弦，往日杀敌不眨眼，今日青龙刀难斩曹。接下来的戏呢，就是围绕着华容放曹展开了一系列的纷争。

0: 小姐，老爷公子回府。
1: 爹爹回来了，带我迎接爹。

0: 汉也。我走之后，你谋病今日乎？
1: 哦，我将母亲服过药之后，病体有些好转。
0: 嗯。
1: 哦，爹爹，我母亲虽在病中，还惦念着爹爹你的手亲呐。
0: 哦。
1: 哦，爹爹，你来看，我将母亲命我摆下了手套手面，哦，还有一个寿字重汤呐。
0: 啊。
1: 哦，爹爹劳累了，带女儿前去与你大茶。
0: 不用。
1: 清水与爹爹敬面。
0: 也不用。
1: 哦哦，今日是爹爹寿诞之日，又在花荣岛上立下战功，真是双喜临门。来来来，爹爹请来上座，女儿与你备宴。
0: 回来。你。哦哦哦，为父后堂探望你母，这寿宴稍时再。

0: 兄长，爹爹为了何事闷闷不乐呀？
1: 这
0: 莫非爹爹连日征战，劳累过度？莫非那曹贼为祖化禄？
1: 这，哎，
0: 啊，兄长，莫非那曹？

0: 爷他究竟为了何事闷闷不乐，你倒是快说呀！
1: 回到家中与母亲贤妹见上一面。

0: 接受了吗？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做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

0: 见证了悠久的历史，它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它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它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浑元锡尊。它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堪称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典范。1923年以前，浑元锡尊在中国的黄土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一直平平安安，与世无争。可是自从1923年被人偶然挖出以后，就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
0: 1923年的一天，中国山西省浑元县李峪村的村民高凤章带着几个孩子来到了自家的田地里。高凤章忙着干活，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起了游戏。突然，一个被暴雨冲出的大坑引起了几个孩子的注意。透过坑上盖着的杂草和碎木片，孩子们看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地闪着绿光。一个胆子大的孩子干脆直接跳进了坑里。紧接着，跳进坑里的孩子开始大叫：快来看呐，快来看呐，这里面有宝藏！孩子的呼喊声也引来了正在埋头干活的高凤章。他半信半疑地来到坑边上，看到坑里的孩子举在手里的东西后，觉得有些奇怪，便也跳进了坑里。首先映入高凤章眼帘的是一些绿锈斑驳的铜圈和箭头。高凤章将其拿在手上，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奇怪，便试探性地往下挖。没想到下面还密密麻麻压着不少铜器。高凤章和孩子们一起连挖带刨，一件件青铜器被挖了出来。孩子们数了数，居然有60多件，其中有那么一件器物令高凤章爱不释手，它就是被后人叫做浑元锡尊的青铜器。浑元锡尊如今被保存在上海博物馆中，它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呈站立的水牛形，身上装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纹、兽面纹以及动物浮雕，牛鼻上还穿有一孔。除了观赏价值，浑元锡尊还有超强的实用价值。尊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酒器，在浑元锡尊的身体中间有一个能够取出的锅形器，可以用来盛酒。器身前后部位还有3只小孔，彼此相通，可以注入热水用来温酒。造型独特、设计巧妙的浑元锡尊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唯一一件多功能酒器。当然，当时高凤章喜欢这件牛形器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浑元锡尊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的造型。牛一直被人们视为勤劳、善良和财富的象征，对于一个常年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来说，更是对牛有着特殊的情感。高凤章将浑元锡尊举在眼前，左瞧瞧，右摸摸，总觉得这牛憨憨的，又敦实又亲切。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看着刚刚挖出来的一堆铜器，高凤章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便和孩子们一起叮铃当啷地将其都搬回了家。
1: 山西省浑元县西南部的李峪村位于中国五大名山衡山的北部坡地上，虽说坡陡沟深，可高凤章一家从地里挖出铜器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浑元县城。有人

0: 对此不感兴趣，有的人呢却蠢蠢欲动，虎视眈眈。这些人中既有本县的绅士，也有外地的官吏，还有一位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1: 这位外国人就是专门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当时王涅克正在中国塞北地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古代的青铜兵器，当听说山西浑源县挖出青铜器后，便兴冲冲地从内蒙古草原马不停蹄赶到了浑源县李峪村。然而刚踏入李峪村，王涅克就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儿。此时的李峪村一片寂静，各家紧闭门户，谢绝迎客，大街上一片狼藉，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自从高凤章从地里运回一大堆铜器后，便不断有文物贩子来李峪村打探情况，并且买走了高凤章手里的大部分铜器。村民们一看地里挖出来的锈铜烂铁居然还能卖钱，便纷纷带着一家老小到地里挖宝，村里一度混乱不堪，很快便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当时官府为了控制局面，没收了村民手中的一大批青铜器，骚乱这才平息下来。王涅克赶到李峪村的这会儿，正好谁也不敢再公开买卖青铜器了。这个消息对于王涅克来说，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头上，顿时热情全无。但王涅克并没有死心，而是悄悄在李峪村住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涅克一边观察着官府的动态，一边暗地里打听谁家有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青铜器。村民们生怕这些锈铜烂铁再给自己惹祸端，便赶紧将其低价卖给了王涅克。不久后，王涅克将从李峪村购买的20多件青铜器秘密运回了法国巴黎，并在巴黎塞努奇博物馆公开展出。这一举动迅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展览结束后，王涅克又以极高的价钱将其中的5件青铜器分别转售到了其他几个国家，而剩下的10多件青铜器则在王涅克去世后全部交给了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
0: 20多件浑源青铜器刚一出土，就惨遭流散异国他乡的命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那么此时的浑源西尊又在哪里呢？会不会也被运到了国外呢？事实上，当时浑源西尊幸运地躲过了外国来的古董商，但不幸的是，他很快又落入了国内的文物贩子手中。围绕着浑源西尊，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1: 1936年6月，中国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先生编著出版了《浑源遗器图》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官府没收的大部分浑源青铜器，被一个叫卢丰年的人买走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寝食难安，心急如焚。因为大家都知道卢丰年就是卢芹斋。卢芹斋从事文物贩卖多年，经他手被倒卖出国的文物至少有1000多件。如今浑源西尊又不幸落到了卢芹斋的手中，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然而此时的卢芹斋却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浑源西尊也是杳无音讯。直到1947年，浑源西尊终于在上海神秘现身。1947年年初，一个晴朗的上午，上海江西中路260号的雪耕斋文玩店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接应一批新货。雪耕斋的老板张雪耕想到这批新货即将为他带来的财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竟不自觉笑了起来。

0: 这批星火就是被卢芹斋隐藏已久的浑元锡尊以及其他文物珍品，张雪庚则是卢芹斋共同倒卖文物的同伙。此时的卢芹斋正在遥远的国外，两人早已密谋好如何将这批国宝偷运出国，高价卖给外国收藏家。为了掩人耳目，卢芹斋在中国的内应张雪庚精心策划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所有文物分装成17箱，并在上报海关的单据上填上仿制品的字样。1948年7月，上海的北外滩海关码头人头攒动，一艘大型邮轮轰鸣着即将从黄浦江边截拦起定。码头上有几位海关人员正在吆喝着码头工人小心地将一排大木箱抬到邮轮上，不远处坐在车里的张雪庚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派人给大洋彼岸的卢芹斋发了一份电报，让他随时准备迎接这批无价之宝。原来这一排大木箱中装着的正是准备偷运出国的浑元锡尊等文物珍品。然而张雪庚高兴得太早了，就在这艘邮轮起航前1分钟，有几个人突然赶到码头，正式向海关人员宣布，奉内务部之命，这批仿制品需要重新开箱检查。不远处的张雪庚惊呆了，他并不知道这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原来这些人是当时上海市立博物馆工作人员，他们已经获得线报，浑元锡尊等文物珍品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国。张雪庚的倒卖文物行为也已经被政府监视了很长时间。相关专家在对一箱箱仿制品逐个检查后发现，17箱共345件文物中只有3件是仿制品，其他包括浑元锡尊在内的300多件文物都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随后海关将这批国宝全部封存了起来。就这样，浑元锡尊再次躲过一劫，避免了流失海外的漂泊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浑元锡尊等文物移送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浑元锡尊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并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海博物馆10大藏品之一。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国宝是一件中国清朝雍正时期的粉彩浮桃纹橄榄瓶。这件瓷瓶做工精细，图案精美，它不仅体现了清代粉彩瓷器的制作水平，同时呢，也是目前极少可以见到的雍正官窑粉彩桃果纹橄榄饰品，因此啊，异常珍贵。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绝世珍品，却曾流失海外几十年，直到有一天，它出现在了一场拍卖会上。
0: 2003年秋季的一天，香港报纸的一条消息震惊了中国陶瓷界。传说中的绝世珍品，神秘的清雍正粉彩浮桃纹橄榄瓶，突然在香港现身，并且即将在几天后的拍卖会上被公开拍卖。粉彩浮桃纹橄榄瓶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宝贝？它的出现为什么会引来这么多人的关注？又为什么会被称为绝世珍品呢？

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呈橄榄形，高35.9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12.5厘米，长颈、溜肩、骨腹、圈足。瓶体上会有粉彩桃8只，蝙蝠一对。因为桃子象征长寿，福是福的谐音，因此粉彩福桃纹橄榄瓶寓意着福寿双全。关于这只粉彩橄榄瓶，还有一段曲折的诞生经历。相传清雍正12年春季的一天，江西省景德镇内格外热闹，因为这一天是往宫里送瓷器样品的日子，这些进贡的瓷器样品将决定了景德镇官窑近一年的烧制品种。窑工们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内，有人不断报出瓷名，青花烛台一件，各色瓷碗27件，小碟6件，花瓶5件。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坐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切，眉头紧锁，表情凝重。点装完毕，就在窑工们准备封箱的时候，唐英突然站起身来，打开箱子，抄起里面的一件瓷瓶就摔在了地上。原来这一年的宫廷用瓷为雍正皇帝钦点，在此之前，雍正皇帝特意下旨，命唐英烧造一批新颖的粉彩瓷器。粉彩是一种釉上彩新品种，所谓釉上彩，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进行彩绘，然后再入窑烧制。粉彩瓷器在彩绘时，工匠会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上。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种不透明的感觉，它与各种色釉相结合以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色，绿彩变成淡绿色，黄彩变为浅黄色，给人一种粉润柔和之感。可是烧制瓷器并非一日之功，烧出有新意的瓷器更是不容易。虽然在规定日期之内，窑工们烧出了瓷器样品，但唐英对这些唱重头戏的瓷瓶总是不满意，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别扭。于是，在这批御用瓷器封箱前的最后时刻，唐英还是起身砸碎了几件自己不太满意的作品，并冒着被治罪的风险，给雍正皇帝写了一份奏折，称晚几日再上交今年的瓷样。接下来的几天，唐英茶不思饭不想，急得在房中来回踱步，一不留神儿撞在了书案上，案上的笔筒随即摔在了地上，里面的笔四散滚了出来。唐英连忙低头去捡，却猛地发现笔筒上面的图案，躺倒时和直立时居然看上去感觉不太一样。唐英突发奇想，如果把平时绘在盘子碟子上的图案也绘在直立的瓶子上，一定也会更加生动传神。就这样，经过唐英的绘制和景德镇窑工们的一次次烧制，雍正时期的瓷器巅峰之作粉彩福桃纹橄榄瓶终于诞生了。端庄挺秀的造型，清澈细腻的胎釉，疏密有致的图案，艳而不俗的色彩，不仅惊呆了见证粉彩橄榄瓶诞生的窑工们，也使不久后见到此瓶的雍正皇帝眼前一亮。那么2003年突然出现在香港拍卖会上的这件雍正粉彩橄榄瓶会是真品吗？
如果是，它究竟从何而来？又是谁要将它拍卖呢？2002年的一天，美国人奥格登·里德在母亲家中无意发现了一只沾满尘土的瓷瓶，于是里德随口便向母亲问起了瓷瓶的来历。里德的母亲告诉他，瓷瓶是里德的祖父从中国买回来的，已经在家里放了好多年了。里德听母亲讲完瓷瓶的来历后，突然好奇起来，他决定请一位鉴定师来鉴定一下这只瓷瓶有没有价值。隔天，当鉴定师来到李德家中，还没等李德引路，就一眼看见了摆在角落的瓷瓶。他径直朝瓷瓶走过去，拿起它就仔细端详起来。站在旁边的李德觉得奇怪，一脸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找你来鉴定的就是这只瓷瓶呢？鉴定师没有说话，他翻来覆去地看着瓷瓶，忽然他的手微微颤抖起来。鉴定师小心翼翼地将瓷瓶放回原处，转身对李德说道，这可是件中国的宝贝呀。李德有些吃惊，这只在家里许多年的普通瓷瓶居然是件中国的宝贝。鉴定师无奈地摇摇头，为李德讲起了这只瓷瓶的价值。这是一件中国清朝雍正时期的粉彩瓷瓶，粉彩是清康熙晚期才出现的烧造工艺，在雍正时期达到巅峰。但从目前流传下来的粉彩瓷器来看，这种粉彩陶果纹一般都会在平面的盘子上，橄榄瓶上也一般都是绘制的青花图案。像这种将粉彩陶果纹绘在橄榄瓶上的瓷器，我还是头一次见，这绝对是清朝雍正时期的一件登峰造极之作呀。鉴定师认真地给李德介绍完这件中国瓷器的真正价值后啊，李德不禁大吃一惊，他当即决定委托鉴定师拍卖这件宝贝。经过一系列的手续后，清雍正粉彩佛陶纹橄榄瓶很快就出现在了香港的拍卖会上。那么这件粉彩橄榄瓶接下来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呢？前夕，从英国飞往中国香港的大型客机上，一位中年女士正在翻阅当天的香港报纸。突然，一条醒目的新闻报道吸引住了她。神秘的清雍正粉彩佛陶纹橄榄瓶将于几天后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进行拍卖。在看完新闻后，这位女士思考了片刻，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参与竞拍。几天后，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爱好者齐聚到了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他们摩拳擦掌，严阵以待，等待着即将出场的一件又一件拍品。这些人中就包括前面说到的那位中年女士张永珍。张永珍出身于古董世家，深知粉彩佛陶纹橄榄瓶的价值，于是在看到那则拍卖消息后，她当即就决定一定要拍下这件国宝，不能让它再次流失海外。很快，拍卖师喊出了第532号拍品，清雍正粉彩佛陶纹橄榄瓶，起拍价为900万港元。随着激烈的竞拍，价格很快飙升到了2000万、2300万、2400万、2500万。张永珍每次出价，总会有其他买家立即举牌，高出张永珍100万。一来二去，价格很快升到了3300万。张永珍开始心跳加速，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但是为了留住国宝，

张永贞并没有放弃，最终他还是战胜了对手，拍下了这件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加上佣金，总成交价为4150万港元，超出了以往清朝瓷器在全世界的拍卖价格。张永贞如愿得到粉彩福桃纹橄榄瓶之后，特意将宝瓶小心地保护了起来。可是没过多久，张永贞就又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张永贞出生于上海，19岁定居香港，但对于上海，张永贞总是有剪不断的情愫。上海博物馆已经是世界级博物馆，如果能将粉彩橄榄瓶保存在这里，既能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这件国宝的风采，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还能使国宝免遭再次流失海外的风险。于是张永贞决定将粉彩福桃纹橄榄瓶交给上海博物馆收藏。就这样，绝世珍品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终于展现在了众人面前，并且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您看我面前的这把宝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王者之剑，它是中国春秋霸主之一越王勾践的宝剑，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锈迹，完好如新，而且仍锋利无比。那么这把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腐？它如此锋利的秘密又是什么呢？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位考古专家围在一起，气氛紧张。有人在桌子上平铺了一摞纸，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振玉手拿一把宝剑，在纸上轻轻划过，剑过之处纸瞬间裂开，20多层纸整整齐齐地被划开了，一张不落。这是一把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已经2000多年了，出土之后竟然还能这样锋利无比，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把青铜剑的出土纯属偶然。1965年隆冬，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漳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时，人们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济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都城，江陵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而著称。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藏古代墓葬至少50多座，于是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其中望山一号墓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先后出土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这一天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墓主人的内棺部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棺打开，大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单从剑鞘

0: 这把剑显得并不起眼。然而，当考古人员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晃眼的寒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刃双开，边缘薄如纸，目测不到1毫米。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琉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青铜剑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幽幽的蓝光。
1: 它的那个上面的纹饰，这个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的工艺现在还在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战火，就是采取战火，它有一些地方就把它封闭起来，有些地方这个把它露出来，然后通过这种办法战火形成的这种菱形纹，非常漂亮。还有它的铭文，现尽管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它是阴刻铭文，其实它应该是镶金的，应该只能说是那个它脱落了。
0: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靠近剑格的地方，刻有两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6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所以很快被解读出来。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2个字，考古人员却百思不得其解。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震惊了中国的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加入进来，破解青铜剑上的铭文之谜。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唐兰是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经过反复推测研究，认为这2个字应该是鸠钱，而鸠钱正是勾践的通假字。专家最终认定这把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2: 越王勾践是一代春秋霸主，然而他称霸之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彪炳史册。那么越王勾践就是用这样的宝剑完成了他的称霸伟业吗？青铜宝剑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0: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史书记载，仅春秋200多年间，有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各路诸侯都想成为天下霸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举兵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刚刚继承王位2年的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投降。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在吴国宫廷开始了为奴3年的生活，饱受凌辱。勾践被释放回国后，他睡觉躺在硬柴上，还将一枚苦胆悬挂在座位旁边，这样不论是坐还是躺，他都可以看到苦胆。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吃一口胆汁，并大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的耻辱了吗？在勾践的心中，复仇之火从未泯灭。越王勾践努力富国强兵，并且搜罗天下兵器。相传有位隐居的老者叫欧冶子，他为越王勾践复仇救国的决心所感动，亲自为勾践铸造宝剑。在秦西山山顶的2棵千年古树下，排列着7口古井， 欧冶子在这里搭寮棚、建炉灶、筑起宝剑来。传说第一把宝剑出炉后，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绕着宝剑不停盘旋，宝剑瞬间流光溢彩。据古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铸造的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精美绝伦。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湛卢、纯钧、圣冶、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宝剑。专家分析，荆州济南城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相似。不管传说多么神乎其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能够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呢？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成分极为复杂，剑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剑脊含铜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锋利无比，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此外，勾践剑在墓葬中是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色，密封性非常好。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仍然锋利无比的重要原因。
2: 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足见冷兵器时代兵器的重要性。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那么奇怪的是，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宝剑怎么会在楚国人的墓葬中出土呢？
0: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一座楚国贵族墓，墓主人叫邵华。据史料记载，邵华是楚国灭越国的大功臣，战绩显著。楚怀王在位时，邵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乘乱灭掉了越国。越王勾践剑也许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收缴的，然后楚怀王把宝剑赏赐给了功臣邵华，邵华死后用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一件嫁妆。根据史书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变得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经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也许越王勾践把这把珍贵的青铜剑送给女儿作为出嫁时的陪嫁品带到了楚国，楚王后来又将这把剑赐给了邵华，邵华死后这把剑就殉葬于墓中。越王勾践剑为何越剑楚出，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兴起覆灭，越王勾践剑的出土为学术界研究春秋时期楚越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 朝。

0: 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在中国湖北省博物馆20多万件的馆藏中啊，这套曾侯乙编钟位列镇馆之宝，当之无愧。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青铜乐器，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至今仍然能够演奏乐曲，是一件活的国宝。那么，这套重达3吨的大家伙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0: 1977年9月，中国湖北省随县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因扩建厂房，正在开山炸石平整土地，在用铁锹刨过的红色砂岩处，有人发现红土中出现了黑黄相杂的褐色泥土，还夹杂着零星的青铜构件，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机关。经过考古专家的勘察，发现这下面可能会是一座古墓，而且规模很大。经过7个多月的准备，1978年5月11日，紧张的墓葬发掘工作开始了。5月17日，随着重型吊车的轰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第一块椁板离开了墓穴。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大家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文物，只见到处都是淤泥和积水，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上。那么，下面还会有文物吗？即便有，文物的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每一个考古人员的心中都很忐忑。大家耐心地把积水一点点抽干，水位缓慢地下降着。这时，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出现了。它是一套青铜编钟，除了几件小的编钟因为积水震动掉落地面，其余全部整齐地挂在木头制成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一般。靠西的一面长7.48米，高2.65米；靠南的一面长3.35米，高2.73米。编钟共65件，分3层排列，其中最上的一层叫钮钟，中间及下层的叫甬钟。编钟最轻的一件重2.4公斤，最重的一件重达203.6公斤。这套编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编钟。不仅如此，墓葬中有大量随葬品陆续出土，青铜器、漆器、玉器、金器共计15404件。这些器物来自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却渐渐造型精美，工艺繁缛，令人惊叹。那么，能够享用如此奢华随葬品的人到底是谁呢？考古人员在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上看到，曾侯乙3个字出现频率极高，竟然多达208处。在青铜编钟的45处甬钟上，也都刻有曾侯乙作词的铭文。在帛钟上，有31次铭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楚惠王56年，即公元前433年，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了，非常伤心，特意制作了这件帛钟，送到曾国，祭奠曾侯乙。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墓葬的主人就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奇怪的是，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战国时期并没有这个叫曾国的国家。那么，曾国在哪里？曾侯乙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只有隋国，没有曾国。隋国是附庸在楚国下的一个小诸侯国。自西周后，隋这一古地名就流传了下来，也就是原来的隋县，现在的隋州。
1: 曾侯乙墓发现的时候，由这个李学勤和这个施权先生他们提出了曾隋一国，是吧，就是一国两民这么一个推测。也但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但是各种观点都有。2009年，我们在随州文峰塔墓地发现了这个曾侯乙的墓葬，从曾侯乙的墓葬里面出土了有曾侯乙编钟，上面有铭文，这个铭文其中就记载了吴王夫差攻入楚国，打下了这个郢都。楚王跑到哪里了？就是《左传》记载他是跑到了隋国，而我们钟上面刚好记载了他是跑到了曾国，这样两件事正好证明了李学勤先生和这个施权先生他们的推论是成立的，曾隋是一国两民。
0: 曾是国名，侯是爵位，乙是墓主人的名字。曾国是战国早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历史记载不多。然而曾侯乙墓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空白，通过丰富的随葬品，我们可以大致地推测出一些曾侯乙的生活细节。曾侯乙死时大约45岁左右。曾国虽然国家不大，但是丰富的车马器兵器证明曾国兵力并不弱，曾国应该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君曾侯乙坐拥巨大财富。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青铜兵剑是一件罕见的组合器，外面的叫剑，里面的叫否，否和剑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夏天在剑和否之间装上冰，做冰镇酒。到了冬天改装温水，又可以热酒。青铜冰剑是一个既可制冷又可制热的两用冰箱。尊盘是一件盛酒器，工艺极为复杂，上面盘踞着84条龙，此外还有细密的盘螭纹、镂空花纹等等。鬼斧神工的透雕布满整件器物，参差错落，玲珑剔透，堪称一绝。饮酒之外的宴乐更不能马虎，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等乐器共8种125件，其中编钟尤其精美，7根彩绘横梁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圆柱承托，钟架及钟构共246个构件可以拆装，设计精巧合理。整件编钟上共有铭文3755个字，大都镀金，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等。
2: 随着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人们在惊喜的同时也在想，这套位居中国古代重乐器之首的编钟会有怎样的乐音呢？可是面对这么珍贵的文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它在地里埋了2400多年，万一这一锤子下去敲碎了怎么办？这责任谁都担不起呀。那么该如何奏响这千年的编钟呢？
0: 1978年6月的一天，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国家文物局打来的，他们邀请文化部文艺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黄祥鹏、李纯一和王湘等6位音乐专家专程去随县，对出土编钟进行考察。 28日，专家们来到现场，经过仔细挑选，选择了其中比较完好的钟进行试敲。在专家王湘轻轻敲击下，屋内顿时响起悠扬的乐音。接着王湘又换位置敲了两下，旁边的专家黄祥鹏突然像孩子似的欢呼雀跃起来，嘴里直嚷着双音钟双音钟。黄祥鹏所说的双音钟是指一个钟能发出两个乐音，即编钟的口沿正中碎部可以敲出一个乐音，编钟的口沿两旁侧鼓部也能敲出一个乐音。考古专家们将全套编钟在当地一个礼堂内重新架设完成，准备尝试用编钟演奏。他们推测这套编钟至少要有5个人演奏才行，可是用什么东西敲击呢？这又把大家难住了。他们从发掘现场清理出6个 T 字形木锤、2根长圆木棒，木锤和木棒的顶端还有敲击过的痕迹。 T 字形木锤出土于钟架旁边，应该是敲击钟上层各组钟的演奏工具，但下层的大型俑钟用什么工具来演奏呢？钟架内侧斜靠着的2根长圆木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认为木棒应该也是敲钟工具。这时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道，这么珍贵的文物用这么大的棒子去撞，能经受得住吗？正当大家都很为难的时候，墓葬中的一件鸳鸯形漆盒给大家解了围。鸳鸯形漆盒上有2幅彩绘，漆幅右侧绘击鼓图，漆幅左侧绘有撞钟图，以2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2层，上挂2钟，下悬2磬，旁边有一乐师正拿着撞钟棒撞击编钟。看到了这个鸳鸯盒，大家才最终确定这2根长棍子就是撞钟的工具。如今曾侯乙编钟被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为了保护文物，编钟已经不允许再进行演奏。然而专家们历时3年仿制的曾侯乙编钟可以进行演奏，让观众大饱耳福。
3: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4: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5: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家记忆，
2: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56年12月的一个晚上，皎洁的月光洒满寂静的北京城。而此时，一阵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夜色中一个身影匆忙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还没等他落座，周恩来总理快步迎上前去，一把握住了他的手，开始听取他的汇报。突然，周总理眉头紧锁，凝重地注视着对方。这个人是谁？他究竟汇报了什么内容，能让周总理为之动容？
1: 前来汇报工作的是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乌兰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是他的家乡，也是他最早从事革命工作的地方。对这片生养自己的草原，他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感情。西花厅内听着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的脸色越发凝重。原来在一次下乡去检查工作的过程中，乌兰夫发现，在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农牧民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也十分单调和枯燥，这让乌兰夫一直牵挂于心。对乌兰夫的担忧，一直在内蒙古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朱家庚深有体会。
2: 上世纪50年代啊，这个内蒙古

0: 往往十几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上，只有零零星星几座蒙古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内蒙古自治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偏远农牧区的交通并不方便，信息流通也相对闭塞，农牧民们很难有机会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他们的文化生活也相对单调，偶尔有走村串户的说书人来到蒙古包，说的也都是很早以前的老故事和旧传说。为此，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忧心忡忡。
1: 虽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成效并不显著，所以他借来北京开会的机会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情。听完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思索良久，给出一个提议。
0: 周总理提议，是否可以研究出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起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乌兰夫一回到内蒙古就立刻去了农牧区进行调研，以期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乌兰夫多次召开会议，组织文化工作者进行讨论。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人提出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每逢夏秋两季，草原上举行那达慕大会时，方圆几十公里的农牧民都会骑着马，赶着车，带着皮毛、药材等农牧产品，从四面八方赶来，唱歌跳舞、赛马摔跤、交易物资、举办各种活动，十分热闹。
2: 这个拉达木大会是各处的牧民到一个地方集中，就是比较大的一片草原，牧民都到这儿去参加这个拉达木大会三五天，然后他还得回到各的居住地去。另外他不可能人人都参加，因为住得远的他来不了。
0: 那达慕大会规模大，群众基础好，但他每年仅有两次，活动时间也只是短短几天，并且场地集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所以并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常年的精神文化需求。会议上又有人提议，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旗县已经建立了文化馆，在文化馆的基础上扩展功能，增加演出次数，是不是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通过调查，乌兰夫了解到，文化馆数量少，并且集中在城镇，而在地域辽阔的草原，他们的影响力根本无法覆盖到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依靠文化馆来解决农牧民文化需求，也有着很大的局限。带着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问题，乌兰夫再一次来到了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目前面临的困难。深入的交谈后，周总理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探索适应广大农牧区分散生活的文化活动形式。回到内蒙古之后，乌兰夫迅速向大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由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布赫，乌兰夫的长子，很早就跟随乌兰夫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并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对于改善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父亲的嘱托，重任在肩的布赫立刻成立文化工作组。

0: 行调研工作。
1: 薄荷同志他长期从事这个革命文艺工作，他也对老百姓盼望改善文化生活也有强烈的愿望，也有这个职责。
0: 延安时期多次奔赴前线慰问演出的工作经验，让布赫明白一个道理：要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就必须深入到基层，了解他们的生活，听取他们的声音，明白他们的需求。许多年过去了，曾经担任文化局秘书的朱家庚依然记得布赫亲自告诉过自己，工作组深入到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等农牧区，风餐露宿、搞调研的事儿。
1: 当时的交通是比较困难，他们下去有的是这个坐卡车，到了以后还得换这个马车，有时候还得骑马。
0: 一次，工作组为了拜访偏远地区的一户牧民，骑马走了一天，才在快天黑时赶到他家。他们走进这不足十平米的蒙古包，发现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五口人挤在一起，看不到任何像样的家具。女主人告诉工作组，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放羊、放牛、挤奶、捡牛粪，每天面对的只有白云和绿草，几乎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羊在地上跑，鹰在天上飞，数着石头堆，瞪眼混天黑。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大众在文化上翻了身，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还提出建设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剧场，在广大农村建广播网、电影放映队，活跃基层群众文化。但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站在昏暗的蒙古包里，眼前的一切让布赫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农牧民经常看到文艺演出，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呢？
2: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人烟稀少，村落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农牧民居住点也比较分散，从最偏远的地方要来文化馆看场演出，即使是骑马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文化馆的各项文娱活动很难让边远地区的农牧民参与进来。
0: 调研结束后，布赫在广泛听取农牧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后认为，要使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队伍精干、装备轻便、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
1: 我们这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大文艺团体下不来。我们呢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是小队伍，因为居住分散接待不了啊，需要是小队伍能够巡回活动的这样的文化队伍。
0: 精干的小型文化工作队可以奔赴最偏远的农牧区，可以把舞蹈跳到每一个牧场，把歌声唱进每一座蒙古包。这种新的工作思路让布赫和工作组立刻取得了一致。
2: 1957年5月初，内蒙古草原生机盎然。经过3个月的走访调研，此时布赫内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建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到农牧民家里去。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 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我身后这座大楼就是当时乌兰夫办公的行政大楼，这就是当初布赫及相关人员针对文化宣传队汇报给乌兰夫的会议现场。而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决定了这支队伍的名字，也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1: 这支文艺宣传队虽然队伍小，但使命重大，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为此，布赫开始征求多方意见。然而提议里很多名字布赫觉得都不够响亮。这时有人突然提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列宁的故事》，书中写道，列宁在农村讲解革命道理时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宣传，农民给那里起了个名字叫红角，说这个名字可以借鉴。听到红角这两个字，布赫眼前一亮，红角是为革命道理做宣传，而即将成立的文艺宣传队也是给基层农牧民送服务做宣传，从性质到内容都很吻合。于是布赫找人将红角翻译成蒙语，并最终选定了乌兰穆齐这个名字。
2: 乌兰呢，用蒙古语的是红色，穆齐呢是树上的那个嫩芽。布赫同志认为这个名字比较好，为啥呢？红色代表革命，嫩芽呢就等于我们这个队伍啊，是一支文，就是新中国文化大树上的一个新芽，说这个队伍这个名字比较好。
1: 1957年5月底，布赫下乡调研的三个月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开始着手筹建乌兰穆齐队伍的各项具体工作，而与此同时，问题也一个个迎面而来。

0: 建立这支队伍的初衷是便于在广阔草原上行动灵活，只要牧民骑马能到的地方，演出队就可以到达。这支文艺宣传队由谁具体负责组建？工作试点又将定在哪里合适呢？经过慎重思考，布赫和工作组把目光投向了苏尼特右旗和翁牛特旗。苏尼特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以牧业为主，人口稀少，居住很分散，在内蒙古自治区是典型的纯牧区。因此布赫决定选择苏尼特右旗作为主要试点之一。在布赫的指示下，苏尼特右旗立即开始筹建文艺宣传队。但是建立文艺宣传队首先要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带头人，而旗里能够吹拉弹唱一专多能的人大多岁数比较大，而宣传队常年深入偏远农牧区下乡演出，任务繁重，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需要年轻力壮的艺术人才。到哪里寻找这样的人呢？这成了建立文艺宣传队的首要难题。
1: 早年投身革命，成长于战争年代的布赫心里明白，列队看排头，用兵先遣将。要想成功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必须要先找一个好的带头人。但从各地推荐的人选看，有些人虽然艺术造诣很高，但缺乏一定的组织能力；有的要么思想很上进，但艺术水平不能服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业务好又有组织能力的，岁数又太大，根本无法适应文艺宣传队走村串户的工作强度，一时间布赫难以做出决定。正当工作组一筹莫展的时候，布赫回想起在走访调查中，农牧民对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文艺活动赞不绝口，而苏尼特右旗文化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也深得农牧民的喜爱，他会不会是合适的人选呢？乌里吉·陶克套，蒙古族，3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邻居学习四胡，是当时旗里人人称赞的音乐小天才。18岁那年，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他独自踏上了出国求学的艰辛道路，远去日本学习小提琴，成了当地甚至整个内蒙古都少有的喝过洋墨水、演奏过洋乐器的人。工作组赶到了苏尼特右旗文化馆，找到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并最终说服了他，请他担任这第一支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当时文化馆的设施很简陋，人才也缺乏，组织文艺宣传队的乐器要去哪里找？演员又从哪里来？乌里吉·陶克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今天在苏尼特右旗的乌兰木齐展览馆里，我们看到了一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是乌兰木齐的第一件乐器，也是乌里吉·陶克套最珍爱的乐器。当年独自在国外求学时，乌里吉·陶克套被小提琴优美的音色所着迷，他省吃俭用买下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此后这把小提琴成为他漫长求学道路上唯一的陪伴。然而在乌兰木齐建队初期，为了解决队伍缺乏演出器材的问题，乌里吉·陶克套毅然决定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提琴贡献出来。回忆起父亲当年为了去日本留学，卖了家里仅有的2匹马并攒钱买琴的事，今年61岁的哈斯依然能回忆起许多父亲讲给自己的话。
2: 如果他喜欢这个乐器吧，喜欢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

0: 就是喜爱，所以呢，这个钱呢，攒够了以后，就是下决心自己买了一把这个小提琴，就这样的跟他的那个生命一样的这样的琴。
1: 在哈斯的心里，一件乐器在父亲的手里就好像是一个世界，流水鸟鸣，风嘶马啸，自然界里的各种声音都能听到。受父亲的熏陶，哈斯后来也成为了乌兰穆齐的一员。

0: 在物理吉陶格套带头捐赠小提琴的带动下，一件件乐器被送到了文化馆。然而，解决了乐器的问题，新的问题又摆在了物理吉陶格套的眼前。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农牧区，像乌里吉·陶克套这样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并不多。文艺宣传工作首先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其次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最主要的是喜欢这一行。领头人找到了，队员从哪里来，需要多少队员，如何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农牧民服务，成了摆在工作组面前的又一难题。
0: 为了便于深入到偏远的农牧区，胡兰木齐下乡演出的交通工具只能有一辆轻便的马车。这支精干的队伍要给农牧民们带去丰富的节目，就要求每个队员必须能歌善舞，每人至少会一样乐器，做到一专多能。此外，乌里吉·陶克套认为队员比较年轻一些，只有这样队伍才有能力到草原深处，深入到蒙古包，深入到偏远农牧民家里去。能歌善舞的伊兰成了乌兰牧齐的第一个队员。回忆起当年被选拔进队的场景，如今八十多岁的他言语中仍然充满自豪。
2: 我叫蒙汉鲍木，跳舞、独舞、独唱都行。年轻时候我嗓子挺好，独唱还是可以的。
0: 在被挑选入队的当天，伊兰兴致勃勃地拉着乌里吉·陶克道队长找到了自己的好姐妹荷花。年轻的荷花能歌善舞，回忆起以前逢年过节在供销社表演节目，许多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2: 我那是啥也干，那年轻时候打篮球、打排球，啊，表完了开那个拿灯会时候我还比赛，还得了二等奖，反正挺活泼的。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乌里吉·陶克套队长就找到了像伊兰、荷花这样具有专业艺术素养的队员，组成了一支九个人的乌兰牧齐队伍，三名女队员，六名男队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戏的，有唱好莱堡的，还有演奏乐器的，几乎涵盖了草原上所有的艺术表演形式。

距离乌兰夫第一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内蒙古文化工作已经过去了半年，苏尼特的草原上也终于竖起了第一支乌兰牧旗的大旗。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一辆轻便的胶轮车，四件简单的乐器，九名年轻的队员，也激情满怀地迈步走进草原深处，把他们的歌声唱响在每一个蒙古

0: 大人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为提高和改善内蒙古偏远地区农牧民的文娱生活，从实际出发，建立了一支装备轻便、一专多能的乌兰木旗。三名女性，六名男性，由乌里吉·陶克套任队长。这支初届文化宣传队共有9名队员，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朝气蓬勃。组建宣传队的工作组成员及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此时内心都无比的激动。然而，正当大家高兴之余，一个新

0: 的难以逾越的问题却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1: 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九名乌兰牧旗队员，每个人的特长都有所不同，单人节目非常精彩，但类似团体舞蹈的集体节目却水平一般，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高有低。为了快速提高乌兰牧旗的整体水平，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决定让大家从基本功开始练起。排练非常严格，任何一个动作不到位，乌里吉·陶克套都会不留情面地予以纠正，有时一个动作会反复做，从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直到动作达到标准为止。有时一个人动作不标准，全部九个人就陪着一起练。如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练功压腿的小姑娘都已年过古稀，两鬓斑白。回忆起当年练功的情景，82岁的荷花依然记忆犹新。
2: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的时候跑了一大圈，回来洗完脸，这个开饭时间还8点钟开饭，那还得我们的话就还得练功，就练功的地方也没有，就是这是个文化馆的那个第一个烂凳子上，往路上把那压腿，哎呀压腿压的疼的，哎呀受也受不了，动也动不下，那也得练。
1: 那段时间乌里吉·陶克道队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专业就要有专业的样子。乌兰牧旗队伍虽然不大，但艺术标准绝对不能低。
0: 1957年6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排练厅被热情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而此时的排练厅后台，乌兰牧旗的9名队员正在做着登台前的最后准备。这是乌兰牧旗成立以来队员们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他们内心既紧张又忐忑。而此时台下就座的布赫和演员一样，内心同样的复杂。他心想，这是磨练了近半年的队伍能够拿出令人满意的节目吗？
1: 布赫，乌兰夫的长子，早年跟随父亲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负责乌兰牧旗的筹建工作。半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尽快地让这支乌兰牧旗成熟起来，能尽早为农牧民服务，他曾多次坐火车来到苏尼特右旗指导工作。但直到此刻，对于他们的首次汇报演出是否能够成功，布赫心中依然没有底。为了这次演出，队员们都准备了各自最拿手的节目。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准备了四胡和小提琴演奏，队员依兰的节目是一个小品，荷花准备了一首独唱，并且第一个上台表演。在这之前，荷花已经演练了无数遍，但是今天特别紧张，因为这是荷花进入乌兰牧旗以来第一次登台表演。台下不仅坐着文化局的领导，还有100多位翘首以待的观众。
2: 不敢那个往下看，就得往上面看，人家告诉你那个辅导我们的人说，你不能看那观众，看观众啥样的你就失笑，你就往不能看他们，你就往上看。
1: 令荷花想不到的是，演出很顺利，自己精心准备的歌曲刚一张口就是碰头彩。这次汇报演出有马头琴、四胡、小提琴、合唱、集体舞等，丰富的节目给了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受，引来了阵阵的喝彩。乌兰牧旗队员们的内心无比激动，布赫也特别高兴，当即决定第二天就组织下乡演出，进行3个月的试点工作。今天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第一批九名队员大多都已离世，健在的只有依兰与荷花。提起第一次下乡演出，荷花仍然记得布赫临行前对他们说的话。
2: 搞事电全联盟是第一个，就是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搞三个月的事电。这个三个月事电是干什么呢？你这个栏目去下去以后，跟那个人民群众是不是打成一片？你的节目是不是到下边说欢迎不欢迎？我那么就你喜欢不喜欢那个老乡们是吧？你的爹就是个节目怎么样？你能不能就最困难的地方去？
1: 布赫所说最困难的地方，是苏尼特右旗的塞罕乌里吉苏木。塞罕乌里吉苏木交通非常不便，荒漠化很严重，各方面的条件也都比较差。农牧民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少，最需要听到外面的声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乌兰牧旗年轻队员们兴奋的心情。在他们看来，下乡演出就是给老乡唱歌跳舞，就是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队员们高兴地收拾着东西，兴奋地久久都没有入睡。
0: 汇报演出完的第二天，乌兰牧旗九名队员很早来到文化馆收拾行囊，许多队员还沉浸在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兴奋里，他们开心地聊着这次期待已久的下乡演出。和他们的兴高采烈不同，此时40多岁的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却一脸愁容。
1: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知道，这一次下乡演出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到塞罕乌里吉苏木不仅距离远，路上还要经过几十公里的沙窝子，途中会不会发生意外，谁也不能保证。为了不影响队员们的心情，乌队长并没有把这些担心告诉队员，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这次演出的平安顺利。装上帐篷、幕布、收音机等演出器材，队员们出发了。下午2点钟左右，乌兰牧旗的9个人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走进了最难行走的沙窝子。在苏尼特草原，有些地方因为干旱会呈现荒漠化的情况，这些或大或小的沙袋被当地牧民称为沙窝子。回忆起自己跟随乌兰牧旗第一次下乡演出的经历，女队员依兰仍然记得当时的许多细节。
2: 马车呀，在那沙漠里，就那胶皮轱辘车，那个马呀，出汗出的就像那落汤鸡似的，哎呀，我们看着也心疼的。
1: 看着马在沙窝子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前行，速度越来越慢，队员们全都没了刚出发时的兴奋。
0: 从苏尼特右旗文化馆到塞罕乌里吉苏木有100多公里，路途坑坑洼洼，十分难走，中间还要穿过一个50-60公里的沙窝子。天气好的时候，这段路啊需要5-6个小时，如果遇到刮大风，要走1天1夜才能到。此时队员们早已没有了刚出发时的兴奋，他们默默地往前走，只希望能在天黑之前到达演出地。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却趴了窝。
1: 正当马车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一个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危险悄然逼近。
2: 地下有蛇来的，我们这个其所在地没有那个蛇，所以那马车的马也
3: 是把他脚给绊住了，也不知道咋了，他就

0: 通了，这个马一惊就不要命的跑吧，这就翻车。
1: 情况发生得很突然，年轻的队员们吓得尖叫起来。
0: 我这个手没听说这里头还有痕迹呢，你车翻车，人家不知道怎么翻的，我不知道坐到哪个地方，而且那个沙窝子里把这皮就给触掉了。
1: 刚刚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队员们惊魂未定，为了安慰鼓舞大家，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打开了自己的琴箱，拉起了马头琴。听着队长的琴声，大家重新振作起来，收拾好行囊继续前进。但是紧张的情绪一直笼罩在随后的行程里，队员们都不知道前方还会遇到什么困难。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上人遛娃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林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1: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57年的夏天，苏尼特右旗已经很久没有下过雨。一阵阵热风夹带着沙粒，时时打在队员们的身上。头上是六月的骄阳，脚下是滚烫的沙子。乌兰木齐的队员们就这样在沙漠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几名女队员原本白皙的脸被晒得通红，嘴唇也裂开了口子，而此时他们随身携带的水壶里再也倒不出一滴水。面对如此困境，作为年长的乌里吉·陶克特队长该如何应对呢？
1: 前面的沙漠依然望不到尽头，队员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此时酷暑热浪和严重缺水考验着乌兰木齐的每一位队员，尤其是第一

0: 次出远门的依兰。
1: 上嘴唇和下嘴唇并上以后还张不了，那是挺苦的。
0: 看着踉踉跄跄疲惫不堪的队员，队长乌里吉·陶克套不得不建议大家先原地休息，而自己去周围寻找记忆中的水源。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就在不远处的一个沙窝里，一口水井还真的被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找到了。
2: 听到有水井，队员们用尽最后的力气跑了过去，但是当大家来到井边时，往里一看，所有人都傻

0: 我身后就是当年乌兰木齐在沙窝子里遇到的荒废的水井。由于天气太热，这口井的水面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苔。看着井里的脏水，队员们面面相觑。就在队员们犹豫喝还是不喝的时候，队长乌里吉·陶克特拿出了自己喝水的搪瓷茶缸。
1: 这口荒废的水井从井口到水面并不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里长满绿油油的青苔。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拨开水面上的青苔，用茶缸舀起了一缸水，
2: 把那个绿的闹了以后，完了搁那牙缸舀出一下子，完了点点牛粪把它烧开了，完了就是跟我们说，你们要渴得厉害，我这个水哎呀太珍贵了，你们一人喝一口或者是两口，多喝可不行，开玩笑吧。
1: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的幽默一下子活跃了气氛，大家在嬉闹中接过茶缸轮流喝了起来。当队员们喝完水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太阳就快要落山了。黑夜里的沙窝子缺乏参照物，难以辨别方向，很容易迷路。乌里吉·陶克套心里明白，此时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但如果就地扎营在沙漠里过夜，同样存在危险。沙漠气候异常，昼夜温差大，甚至还会有野兽出没，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扎营，吴队长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在大家进退两难的时候，一阵铃声从远方传来，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倾听，目光紧紧盯着铃声传来的方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此时的沙漠深处竟然走出了一支驼队。原来他们演出的目的地长联互助组提前已经接到了乌兰木齐要来演出的通知，但左等右等不见人到。长联互助组的组长担心乌兰木齐队员会有什么危险，就赶紧派人出来接。果然就在沙窝子里和乌里吉·陶克道队长他们碰上了。
2: 那长联互助组的组长给派的骆驼，不然的话我们还有乐队呀、服装啥的，有乐器啥的，走是走不出去，马车是不行，半天马车呀在那沙窝子里更麻烦，他那个胶皮轱辘车过不去。
1: 从一大早出发到现在已经整整9个小时，乌兰木齐的队员们在互助组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演出地塞罕乌里吉苏木。这时村长提议让他们赶紧休息，把原定的演出推迟到第二天。但是当乌里吉·陶克道见到等着看演出的村民一个个翘首以盼，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时，立刻谢绝了村长的好意，并吩咐队员立刻准备按原计划马上开始演出。大家马上行动，各自紧张地开始分头准备。突然一个队员喊道，化妆品找不到了。原来化妆品在沙窝子里翻车时不小心丢了，没有化妆品接下来的演出可怎么办呢？作为乌兰木齐的第一场演出，队员们都想给牧民们呈现出最好的演出效果。情急之中，荷花想了一个办法，自己立刻去村里找到了一张红纸，并让依兰拿来了火柴。
2: 就是那火柴划了以后一灭了就有什么这个。我们那时候也没也好，不画也这个也没都挺好的。另外就是那红纸，抹点红嘴唇 特别是我必须有这个妆，我长得黑，所以把那油闹上一点，把那扑粉擦上就白了。
1: 在简陋的帐篷中，九名队员借助着昏暗的煤油灯完成了各自的妆容。当演员们化完妆搭建好舞台后，天早已黑透，队员们此时才发现携带的三盏气灯中有两盏出了故障，但演出只有一盏灯的亮度是远远不够的。正当乌兰木齐队员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村长突然提出可以用火把来增强照明。听到村长的话，腿快的村民赶紧跑回家，用家中的棉花缠在木棍上，蘸上柴油做成了火把拿了过来。那个年代，棉花对于牧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东西，每一次牧民拆洗棉衣时，棉花都要反复加工利用。看着牧民们点燃了用来御寒的棉花，照亮了整个舞台，乌兰木齐队员们大受感动，立刻开始了演出。演出一个接着一个，牧民们对节目的喜爱完全超出了乌兰木齐的想象，甚至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有牧民们迫不及待地在舞台边等待新的演出开始。这是乌兰木齐成立以来第一次下乡为农牧民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小剧《两朵红花》、《为了孩子》、器乐合奏《阿苏鲁》、《巴音》、《好来宝》、《党的关怀》、《宏伟的计划》、《幸福路》、舞蹈《吉乃姑娘》以及蒙语相声、民歌等。这次下乡历时有三个多月，乌兰木齐走遍了苏尼特右旗的每一个乡镇。乌兰木齐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当地农牧民演出和服务，节目水平越来越高，队伍也越来越成熟，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我们的乌兰木齐。乌兰木齐下乡演出受到了广大农牧民欢迎的是，布赫知道后也非常高兴，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了父亲乌兰夫。
0: 1957年底，乌兰夫再一次来到中南海席花厅。当周恩来总理听到乌兰木齐试点成功的消息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文艺为农牧民服务的好办法，并且指出，要继续总结乌兰木齐的经验，坚持完善这种方法。正是他的这句鼓励，成为了日后乌兰木齐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的精神支柱。
1: 乌兰木齐坚

0: 心系牧民、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他们在苏尼特草原上边走边演，把牧民喜爱而难得看到、听到的歌舞送到每个村屯和一个又一个放牧点，把各种服务送到他们的家门口和蒙古包。1957年9月，乌兰夫决定在全区推广乌兰牧旗试点经验。经过5年的发展壮大，到1963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已有30多个旗县建立了乌兰牧旗。他们坚持每年有1半的时间在农牧区演出，并得到了各族群众的广泛赞誉。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当乌兰牧旗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5: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的老六。
6: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慢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7: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8: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9: 落霞与公务齐扔，秋水共长天麻穗，
7: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8: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0: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

0: 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令营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九十

0: 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

0: 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的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旱、 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

0: 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0: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0: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

0: 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再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的风力换成强光方向。
2: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期间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4: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6: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6: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

0: 建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
4: 面对广西严峻汛情，河南千里驰援，倾力相助，谱写了玉桂儿女同舟共济的动人篇章；
3: 数字赋能加网格化管控，河南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英林30载深耕畜牧，以产业报国见初心；
3: 50000斤爱心西瓜直达郑州街头，解锁助农清粮双重善意。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盯根本任务，把准育人方向，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立足我省红色资源富集等优势，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扩优提质，动态适配资源，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健全资源动态调配机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要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办学活力，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教育基础性根本性工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落实好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要强化组织保障，提升治理效能，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研究我省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把抓好持续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对巡视整改情况再检视再对照，紧盯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消耗，进一步完善机制流程，补足制度漏洞，消除监管盲区，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改出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研究我省信访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精准分类施策，狠抓积案攻坚，推动疑难复杂信访事项试新双解，扎扎实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实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全力推进矛盾化解、风险研判、应急处置等

0: 清理工作，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法典新规范新要求，聚焦我省生态环境治理突出短板，逐条对标，逐项核查，依法有序推进集中治理工作，深化地方配套法规规章，立改废市，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不断将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实效，进一步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4号，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引向深入，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筑牢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并做工作强调。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以五基四化为牵引，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为路径，以重点领域专项攻坚为突破，推动落实中央精神，契合河南实际的基层治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基层治理的深远指导意义，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跟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基层治理的战略安排部署，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确保各项工作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刘宁强调，要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把基层基础搞扎实，把风险隐患划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一要把抓党建强引领的势能聚得更足，完善一贯到底的基层组织链条，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全面激活传统领域党建治理活力。二要把抓网格治末梢的支撑夯得更实，进一步健全网格体系，建强网格队伍，完善网格机制，不断提升网格运行质效。三要把抓平台重数质的效能提得更高，坚持把信息技术深度嵌入治理全链条，推动平台连通贯通，确保诉求响应及时，高效处置应急事项。四要把抓安全护稳定的防线筑得更牢，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五要把抓民生聚民心的工作做得更细，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刘宁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做到条块结合，各方衔接，上下贯通，不断提高基层治理工作实效性，探索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做法，强化督导考核，深化整改整治，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通报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进展情况。省委组织部介绍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平台模型建设推进情况。省委党校介绍网格员工作指导手册编写情况。商丘市省应急管理厅、省数据局和镇平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与会人员深入商丘市部分政务服务中心、乡镇社区网格实地调研。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面对广西严峻汛情，河南千里驰援倾力相助，谱写了玉桂儿女同舟共济的动人篇章。数字赋能加网格化管控，河南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今年7月，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就是命令，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部署，迅速启动跨省应急救援机制。一支支队伍，一批批物资，一份份爱心，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奔赴灾区。请听报道。
1: 面对严峻灾情，河南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救援协调机制，省应急厅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精准对接，统筹调度省内专业力量，多支经验丰富的救援队整装出发，奔赴贵港、衡州等受灾严重地区。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处处长孙强：
2: 根据灾情需求，协调调派了4支社会应急力量、50多名专业应急救援队员，携带冲锋舟、救援车辆等救援装备20余台套，协助转运物资，并先后转运群众2600余人，为灾区群众呢2000多人提供了餐饮保障。
1: 通信中断是孤岛中群众最大的恐惧。中国飞龙集团接到紧急指令后，组织无人机机组星夜转场。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无人机业务部副部长乐一峰：
3: 收到紧急支援指令后，我们机组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将搭载了卫星通信基站的 FS-100 垂起无人机从河南郑州运抵广西贵港。
1: 信号恢复的那一刻，断联数小时的村民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前线救援队伍依托稳定通信，同步搜救进度、调配物资，救援跑出了加速度。被救老人：
4: 有你们，我们就放心了。
5: 河南人民，谢谢你们。
1: 洛阳雷霆救援队20岁的救援队员梁小磊在高温下连续救援7个小时，中暑呕吐不止。在简单休息之后，他又重新投入救援。梁小磊：
6: 咱千里迢迢来这儿，就是救灾干活的，我这点痛苦不算什么。
1: 专业队伍冲锋在前，而更多自发的民间力量则像一股股暖流汇入广西。17岁的蔡雨墨从河南新乡一路坐站票赶到广西，加入到当地的救援工作当中。志愿者蔡雨墨：
7: 放有点大方支援吗？这边啥时候情况稳定了吧？
1: 赵战胜坚持公益事业20多年，人称漂流哥。这次救援广西，他带来了6000份河南烩面食材，用完了就在当地继续采购。志愿者赵战胜：
8: 1600多公里，跑了整了个小时，6点半到的，7点我已经临时开门，做完了如果不够我继续做，不用替我调查，这种河南烩面都 OK。
1: 在家里他们或许是厨师、是学生、是企业员工，但在广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救援者。志愿者大蓝、小蓝：
9: 我们就炸个丸子，我想着这个丸子的话就是寓意特别的好，然后咱们的广西的朋友们能走的都团圆。
1: 灾情发生后，河南企业也迅速行动，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陆续发往广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原企业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牧原农业发展公益基金会捐款2000万元人民币，蜜雪冰城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同时筹措救援物资发往灾区。思念食品紧急调拨约12000斤速冻食品驰援广西，卫龙美味捐款100万元人民币。省慈善总会紧急启动抗洪救灾“与你同行”专项应急救援募捐项目。同时联合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赶赴灾区，开展一线救援和供餐保障工作。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秘书长杨吉忠：
10: 项目募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募集资金277.8万元。
1: 风雨无情，玉桂同心。告别时，灾区群众也用最淳朴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队员：
11: 哎，老乡宋老鹅。
1: 志愿者赵战胜：
12: 我们河南烩面要走了，再见。
7: 真的是不舍得你。
1: 从黄河到邕江，相距1600多公里，因为一场风雨，变成了心手相连的近邻。作为也曾经历过暴雨灾害的河南，更深知危难时刻雪中送炭的珍贵。如今河南正由曾经的受援省份成长为支援兄弟省份的中坚力量，这份转型正是中国制度优势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 洪水渐渐退去，但河南救援队的身影并未离开。一些队伍留守广西，转战消杀防疫，帮助群众重返家园。
5: 广西加油！
13: 加油！
5: 加油！
13: 加油！
0: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局地强降雨及山丘区地质灾害风险等交织叠加。面对考验，河南以临战姿态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请听记者报道。
0: 在信阳光山圆湾水库大坝，工作人员正对坝坡、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这座去年下闸蓄水的新水库，今年迎来了首次汛期考验。河南水头圆湾水库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张扬：
14: 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管理平台的四域功能，提升洪水预报预警水平，为防汛风险研判提供可靠的实测数据支撑。
0: 这里说的四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洪水还没来，系统已经演习了好几遍，哪儿可能出问题，又该怎么处置，工作人员心中早就有数了，并且储备库里各种防汛物资足额到位，确保随时拉得出用得上。一个圆湾水库折射出的是河南防汛备汛的底气。今年省委省政府把防汛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18个省级领导分包各地督导调研，将防汛救灾工作纳入全省网格化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系统治理的防汛格局，确保从省到乡，从干部到网格员，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干。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5: 我们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村支书等一共有5.86万人的基层防汛责任人数据库，累计对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培训了有10万人次，持续把责任落实到最底层和最小单元。
0: 防汛备汛关键在防，全省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民政、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聚焦山洪沟口、施工工地、漫水桥过水路面等重点部位，多轮次开展隐患排查整治。9个督查指导专家组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动态清零，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杨文涛：
15: 我们还落实1263转移避险机制，开展全闭环的转移避险。
0: 面对防汛关键期，河南将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汛期会商调度工作机制，逐级夯实防汛责任，突出抓好黄河、南水北调重点河道、水库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部位，切实守牢全省安全度汛基本盘。FM95.5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英林30载深耕畜牧，以产业报国建初心。50000斤爱心西瓜直达郑州街头，解锁助农清粮双重善意。
1: 1992年，秦英林从22头小猪起步创业，如今带领牧原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初心始终锚定餐桌民生、产业报国。大象新闻记者张轩瑶报道。
16: 我手中这份手稿是秦英林读书时写下的心得感悟，字里行间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自己将来学习了畜牧业知识，做一名科技推广员，一定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很大的贡献。
0: 牧原股份终身荣誉董事长、牧原养猪研究院院长秦英林：
17: 在入党那个过程中，在思考我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农业不能再靠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靠有知识的大学生到农村一线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0: 大学毕业后的秦英林辞去很多人羡慕的公职，和妻子一起从22头生猪起步创业。然而没多久，猪场就遭受疫病侵袭，短时间内大量宰猪死亡。 秦英林连夜排查原因，向专家多番求助，才确诊是伪狂犬病，最终空运来疫苗

0: 控制住了疫病。秦英林，
1: 像蓝耳病啊，像胃狂犬，损失很大。越是这种困难，越是这种挑战大，走过来才越有价值。
0: 正是凭着这股信念，他从一次次困境中奋力跃出，稳步发展规模。2007年，牧原出栏量突破10000头；2013年，突破100万头；2018年，非洲猪瘟肆虐，面对无疫苗、无药物的世界性挑战，秦英林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全力攻克行业难题。牧原股份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周耀昌：
2: 非洲猪瘟防控里边最难的是我们空气的传播，它是个无形的。白天讨论方案，晚上去一线、去现场、去测试，大概经历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我们攻克了空气过滤注射的技术，也是将我们的防控技术分享给行业。
0: 牧原股份终身荣誉董事长、牧原养猪研究院院长秦英林：
1: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无论是多么大的这个障碍，只要是勇敢往前冲，坚定了信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0: 这场硬仗的胜利让牧原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如今牧原智能猪场330万台设备联网运行，智能饲喂、智能环控、智能巡检全程数字化。今年6月，牧原与阿里签约共建养猪大模型，依托每日超20亿条生产数据，将30多年积累的牧原经验转化为超级智能助手，赋能中小养殖户，让养猪从脏累苦变为体面活。牧原股份郑州育种中心厂长童道金：
3: 以前我们是叫饲养员，现在我们是懂技术、懂管理、会养猪的养猪工程师。一年的话可以管理10000头猪以上，收入的话是年薪13万以上。
0: 从地方标杆到全球第一，牧原生猪出栏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今年7月1日，秦英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秦英林：
1: 初心不能忘，做到就是个猪好、人好、行业好，能把猪养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我们养猪的人呢能够轻松，让那个行业呢食品安全好、环保做得好、受人尊重啊，最终呢能够为我们中国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0: 近日，郑州街头出现甜蜜一幕。一场由媒体牵线、多部门联动、企业出资的送瓜行动，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还帮瓜农解了销路之困。请听报道。
4: 7月22号下午3点半，郑州农业路与京三路交叉口的爱心驿站旁，一辆载着2000斤西瓜的卡车一停好就围满了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陆续接过又大又甜的西瓜。
5: 他脸上都看见了，笑了，谢谢对我们这些人的关怀慰问。
6: 天这么热，看到这边有西瓜吃，也是非常的开心。
4: 这场公益活动由大象新闻联系，城管部门、工会部门、当地街道办事处联动协调。来自郑州的一家爱心企业从许昌、开封等地收购瓜农的西瓜，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消暑的惊喜。河南简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曾伟锦：
7: 这场活动的话一共是50000斤，全部都给他们。我们也收到了一封瓜农给我们手写的感谢信，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4: 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科副科长白云生：
8: 希望我们广大的爱心人士和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助农、关爱环卫工人等等的爱心活动中来。
4: 今年西瓜价格持续走低，许多单位、企业和个人纷纷加入买瓜送瓜的公益队伍。为了方便更多市民购瓜，助力瓜农销售，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郑州市城市管理局153个西瓜临时销售点还可在正好办 APP 和该局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便捷查阅，一键导航前往。如果您的企业也想批量购瓜，需要送瓜点位，可以随时联系大象新闻，我们将协调爱心驿站安排配送对接。再来关注一下消息。7月23号，省科技厅发布通知，启动2027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申报。申报项目应按照省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发布的专题进行申报，围绕我省重点领域产业发展聚焦重点方向。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0号18点。
0: 7月23号，河南在上海成功发行政府债券94.37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90.05亿元，主要用于

0: 于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农林水利等重点领域的146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4.32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1: 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截至目前，河南已有世嘉光子、翔宇医疗、建龙微纳等6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约70亿元。上市企业涉及超硬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0: 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洛阳市名列其中。
1: 西湖大学今年在河南招30人，最低录取分670分，省排名1483位。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濮阳、鹤壁、新乡、开封东部、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东部、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2到3级，西部西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北部中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29到31度，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2365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8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

0: 长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

0: 让安全闭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张兰珍。张兰珍老师1964年出生，1978年从事的戏曲表演专业，85年考入到了南洋艺校继续深造，88年毕业后分配到了南洋市曲剧团工作，后来被调入到了郑州市曲剧团。他主攻的是闺门旦青衣，他的嗓音宽厚甜润，唱腔细腻委婉，韵味醇厚，扮相俊美秀丽，多年来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曾经多次在全国和省市重大比赛当中获奖，并多次发表艺术论文。在曲剧《惊蛰》当中扮演的是桂玉娟，获得了河南省第9届戏剧大赛表演1等奖。《惊蛰》是一部曲剧现代戏，也是河南曲剧舞台的一次成功尝试和突破。在创作上，他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视角，立意新颖，揭示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格、张扬人性的精神内涵。他讲述的是现代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以追求自由爱情为背景，重点刻画了女主角从隐忍走向反抗、封闭到自我觉醒的过程，歌颂了中华民族诚挚坦荡、宽容无私的传统美德。这个舞台剧呢，是河南曲剧全方位的地域性突破，欣赏过程当中不但能够领略到浓郁优美的曲剧音乐韵味，同时也能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我们来共同欣赏由张兰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惊蛰》。

我安葬身。只说是夫妻长合。

心。

庄小燕，从此后归为苦守清浅泉，身似恍惚一面面，等啊等，盼啊盼，无情郎君盼不还。

情。

碗口收，恩恩怨怨从此休，千口收万口收，三从此得不再收，千口收万口收，千年饭的状态口，千口收。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郑州市曲剧团的张兰珍老师的唱段。白君选大家估计也不会特别陌生，也是国家一级演员，是梨园春十年争霸赛的冠军，同时也是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获得者，目前是曲剧名家胡锡华老师的弟子。他和张兰珍老师共同演绎了胡锡华老师的代表作《屠夫状元》《许婚》一折。

0: 看，哥给你买的啥？
1: 多谢哥哥！
0: 哎，找我唱的，不谢不谢啊！
1: 哎，哥哥
0: 啊，
1: 西洋鸡可是买到啊？
0: 值！哎，有有。妹妹，这不，
1: 哥哥
0: 啊，
1: 你先坐下，把鞋子脱下来，让妹妹呀给你练个尺寸大小。
0: 哎，中。哎，不用不用不用啊。嗯，妹妹，嗯，不用，大小都能穿，随便坐上穿都行了啊。
1: 那怎么舍得呀？啊，你过来吧，
0: 妹妹。妹妹呀，妹妹，嗯，大小都中，随便坐上船都行了啊。你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来看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哥的嘛，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吃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什么呀？妹妹，到底想什么呀？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郑州市曲剧团的张兰珍老师的唱段。曲剧《姑苏遗恨》是郑州市曲剧团排演的一段戏，其实也就是被广泛传唱的豫剧《泪洒相思地》。这个故事情节曲折，唱腔动人，催人泪下。今天咱们欣赏到的是王连娟跳河被救，千里迢迢来到苏州，在旅店生下张青云的孩子。张青云却怕危及自己的前途和利益，与王连娟反目成仇。这时候的王连娟彻底的绝望，含恨而死。临终前和张青云现在的妻子讲述了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的过去，通过这段唱也表现出了蒋素琴这位女性是善良大度通情达理的人物形象。咱们来共同欣赏当初她甜言蜜语将我骗。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王小静，你的苦楚我是明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诸葛亮七擒孟获，这次把他捉住之后，丞相没有见他，派一将传了个话，传话与孟获，告诉他说丞相修建将军没有脸见你了，请将军你吃喝完毕还可以离开我们的大营，再去重整军马与我家丞相决战。

哎呦，孟获听着这会儿眼泪就掉下来，我还怎么样走出人家这西蜀大营去？我要亲自见丞相去请罪。来到中军大帐，他肘膝而行，进了大帐之后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羞愧难当啊。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七擒七纵自古未有啊，我虽然久居南中，但是我颇知礼仪啊，我不是那个不知羞耻的人。丞相天威，难人不复凡矣。这几句话那孟获是出自肺腑，那可真是眼泪汪汪瞅着诸葛亮。诸葛丞相仔细在打量孟获，丞相在打量什么呀？看他这话说的是不是诚心，那就是说是不是真话。这时这大帐里边的众将啊，也都被孟获这几句话所感动。开始的时候孟获怎么一进帐，众将都很生气，丞相都说不见他了，他又来了。大家也都猜想到孟获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词儿来了，肯定又是这句，这次你诸葛丞相不是把我捉住了吗？我还是不服，他还得找个理由。这个人呢，太不怎么样了。可现在孟获一说这番话，众将都愣住了，大家都瞅着丞相，看丞相怎么发落这位南王。诸葛亮听了孟获这番话，微微一笑，哦，那我还得问问你呀，孟获将军，就说今已被捉，不知道你是否真服了。哎呀，丞相啊，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敢负载生称之恩，安得不服。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孟获是叩首不起呀，把那头啊顶在那地上，说什么他也不抬头了，就说不但我这边服了您了，从我这儿往下子子孙孙感念丞相活命大德，我们永远服了您了。丞相听着这会儿挺身站起，伸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将军平身，谢丞相。孟获又施了个礼，站起来，他看了看这掌中的文武，看什么呀？孟获心想，这些人刚才我一进帐的时候都用眼睛在瞪我呀，现在是什么样子啊？这举目这么一看呢，所有的文武啊都用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孟获，出乎意料啊，没想到孟获真是心服口服，服服在地了。众将也在暗暗的称赞孟获是一位知识达物的英雄好汉，同时呢也在称赞丞相，这丞相是大度能容，哼，一连七座，这谁能做得到？也只有我家丞相诸葛亮，别人恐怕他没有这样的胆识啊。所以大家呀，都一致称贺。诸葛亮赐座，孟获一听，哎呀，丞相。丞相在此，焉有俺孟获的座位？哎，有座便坐，不必客套。请孟获坐了之后，丞相传令，请祝融夫人和带来洞主，还有孟获的弟弟孟优，以及被捉住的那些洞主酋长们呢，一律释放，全都请到中军帐来。这些人都在别营那儿压着呢。这些位啊捆在那地方，心里头不住的在合计，这回咱们算全完了，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怎么呢？嗨，诸葛亮丞相还能放过咱们？绝不可能了。咱们是一反再反，实际这事儿是不怨咱，那是咱南王挑的头啊，他总不服啊。

0: 心说这是真的吗？丞相不但跟我们松了绑，放了我们活命，还把我们请了大帐坐坐，这是真的是假的？
1: 嗨，真的假的也得去一趟啊，现在这不在人家大营里吗？
0: 和这些人呢、啊、环穿小路，胡思乱想，就全奔大帐来了。进的大帐这么一看呢、啊、这些人傻了，
1: 看诸葛亮丞相坐在帅案后边，满面春风的，再看西蜀的众将，一个个笑逐颜开。南王孟获就在诸葛丞相旁边那儿大大样那儿坐着的。
0: 哎呦，行啊，众宗主一合计，甭问，这是真放了咱了，赶快过去给丞相见个礼吧，谢丞相不斩之恩。诸葛丞相一摆手，委屈了各位宗主和酋长，来，赶快请坐。当即排宴，就在酒席宴前，诸葛亮告诉孟获，你仍为南中之宗主啊，同时呢嘱咐这些在座的宗主和酋长，你们和孟获将军要和睦相处，大家在一起啊和和气气的，都要听从孟获的调遣，不许呀、啊、再反乱了。众宗主这么一听，那我们怎么敢再反呢？孟获将军不是和丞相您都说了吗？从今以后我们子子孙孙拜服丞相。诸葛亮微然一笑，他告诉孟获，待我回到成都之后奏明天子，你再后封赏，至于皇帝怎么封你以后再说，现在呢你还没啊南中之主。同时诸葛亮答应把所有西蜀军打过来的地方，占领的这些洞，占领的这些地区，全部归还给孟获。孟获起身称谢，孟获不才，获罪于天，得罪丞相，屡次反抗，我怎么能够还够做这洞主的资格呢？诸葛亮一听，当然够，孟获将军就不必推辞了。款待了这些洞主以后，送他们斩回乌格洞休息。这时候有人过来提醒丞相啊，哎呀，丞相，您既然七擒七纵了孟获，可以说对孟获有屡次活命之恩呢、啊，对他的这个恩义已经是不小了，可您就不应该呢再让他做这个南中的洞主了，那样恐怕有什么后患吧，您应该把咱们的人留下。望丞相三思。哦，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不能那么做，还得让孟获做南中之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留下将军的话，留人在这儿驻守，那要有三不义啊。怎么说三不义？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衣不义也，男人破伤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此乃二不义也。男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义也。不义啊，就是不容易，不好办。诸葛亮说这三义什么意思？你要留下一个将军，你就得留下人马呀，留下人马在这吃什么呀，那就困难了。再说呢，经过这次战乱，男人死伤了也不少，那么留下了这些外人之后，你要不留兵，那早晚也是个祸患，所以说叫二不义。因为互相攻杀，有的人呢那疑心很重啊，你要是留下外人的话，一旦他们互相争斗起来，即使你是秉公而断，

也难取得这些人的相信，这是三不义啊。由此三不义，绝不能留下咱们的兵将，只有由孟获来代管南中。为什么丞相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七擒七纵孟获呢？就为了使南人心悦诚服，只有他们倾心相服啊，你才能够有这个南中的平静。也就是说，这一带从此就安定下来了，黎民百姓呢也能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了，就不会再有战乱。所以丞相才付出这么多的艰辛，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啊，平定了整个的南中啊。这就是诸葛丞相的深谋远略。早在三顾茅庐的时候，龙中队诸葛亮就说过要南府一夜。今天呢，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也就是说，诸葛亮这个南府一月的政策实现了。在一出成都来平定南中的时候，诸葛亮就把这攻心为上的战策制定好了。所以直到现在，成都武侯祠门前还有副对联呢，上联写的是能攻心则反策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事及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要在三江城这会儿大喝三天呢，怎么不在吴哥洞这儿庆贺呀？说实在的，吴哥洞这地方的地盘太小了，有点啊庆不开，必须得到三江城。同时呢，还得把孟获以及各洞的洞主酋长全都请来，按现在的话来讲，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功会。这些位洞主呢都非常高兴，而且特别愿意参加。为什么？你看看诸葛亮丞相对咱们恩重如山呢，不但有多次活命之恩，而且捉住不杀不算，还可以回去仍旧做你的洞主，同时还还地，把西蜀军所夺过去的那些地方全都送回来。大家谁不高兴啊？尤其是这些洞主酋长亲眼看着西蜀军呢，非常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所以大家都备了厚礼了。有的呀离着一二百里地跳着舞就来了，你说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吧？乐坏了。贺三江城这些日子到处是披红挂彩呀，锣鼓喧天，咳咳门咱叽里嘎啦啊，都透着有那么股子喜气洋洋的劲儿啊。诸葛亮看这些位洞主全到齐了，感觉诸葛丞相安排了好多人呢，干嘛呀？接待这些洞主，不光是接待，同时呢还教给这些洞主酋长怎么盖房子编竹器。诸葛丞相特为啊给他们留下了好多耕牛啊，让他们打牛以待刀耕啊。因为诸葛亮早就发现了有好多地方那南中人呢都居于石穴，在石洞子里边住，过着那刀耕火种的生活，就是说是原始生活吧。那怎么能行啊？因为诸葛亮亲眼看见过呀，捉住的那洞丁啊，有的还穿着树叶呢，有的呀就围一块豹皮，这不是原始生活是什么呀？所以诸葛丞相让他们去山林居平地建成义务农桑啊，哎，学着种地，哎，学着呢种桑，种桑之后好养蚕好织锦呢，还得教给他们采矿煮盐。那么大家有了房子住，有了衣服穿，那就要发展农业生产了，同时呢还得发展手工业。哎，只有这样
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呢才能够安居乐业，那么人人有了衣穿，有了饭吃，你才能养兵啊。诸葛丞相这个整个的战略呢，那就是从根本上要改变南中的落后面貌。所以南中这会儿的黎民百姓特别感激诸葛亮，对他都非常崇敬啊。所以时隔两千来年了，哎，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还不时的在怀念这位诸葛丞相，有的呀都不叫诸葛亮的名字，唯恐不尊敬。那么叫诸葛亮什么呢？都习惯的称他为孔明老爹。您说诸葛亮这威信多高吧？这位诸葛丞相在三江城这儿庆贺了三天，是歇兵十日，然后传令要班师回成都。这消息已经传出，呵，南中的百姓是奔走相告。孟获也听说了，孟获一听怎么着？丞相要走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位南王心里头热辣辣的，怎么回事？他有点舍不得诸葛亮走了。刘丞相能不能在这儿多住几日啊？嗨，他的那个七弟带来洞主这么一听，我说大王，您能留得住吗？您想想，诸葛丞相肩负国家重任呐、啊，他怎么能在这会儿常住下去呢？不用问，丞相这要奏凯还朝，然后恐怕就要北取中原了。孟获一听说的有理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应该备厚礼前往相送。对，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没有两天的功夫，各路洞主全都集中到孟获阴坑山来，带来的礼物太多了。都什么礼物？珍珠、金宝、丹漆、药材、牛马、大象、樟木、兽皮，有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吧。等诸葛丞相起兵这天，哎呦，南中的百姓排出去一二百里路，是夹道相送。孟获带着这些洞主啊，亲自来给丞相送行。丞相让他们留步，那怎么能留得住？说什么也不行，那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啊。沿途你就看吧，那花树彩带一眼望不到尽头啊。呵，鼓声、号声、欢呼声是震天动地，那黎民百姓跳着舞送，有的就追着那军校一块跑啊。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在路口这儿不是茶摊就是酒摊，好多百姓给西蜀军校兜里边塞满果，有的还给装鸡蛋的，我真是难舍难离呀、啊。诸葛丞相有的时候这四轮车就过不去了，就得从车上下来走几步，然后再上车。沿途就是这么热烈，把诸葛丞相一直送到泸水江边。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嚯，这泸水是怎么了？我才离开这多数日子，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泸水呀、啊，忽然间这个江面宽了，这水也涨了，而且是奔腾咆哮。哦、这水怎么这么大呀？丞相赶忙把孟获找来一问，孟获一看，何其禀丞相，每当秋季呀、啊，我们这个泸水是江水暴涨啊。哦，到了这季节了，这水就要涨。现在水这么大，按照我们的这个风俗习惯，一到这金秋季节要过这泸水的话，必须得祭奠一番。哦，丞相一听，孟获将军，那这怎么一个祭奠之法呢？孟获没答上来，好像他有话要说，
可是已经话到唇边，他咽回去了。诸葛丞相一瞧，哎，孟获将军有话只管请讲在当面，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啊，丞相，如果要问我们怎么祭这卤水呀、啊，必须要杀人呢、啊，把人头扔在卤水之中，才能渡过去。哦，丞相听着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诸葛亮心说，这未过卤水，无端杀人是不行的，怎么能够说抓过几个小将来，嘁哩咔嚓都给斩喽，把人头扔到卤水里，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刚才孟获说了，每逢秋季卤水暴涨，按照人家当地这个习惯，必须要祭一祭卤水。那么今天我的人马走到这儿了，正赶上这时候，我也应该祭奠一番。丞相心想，我这个祭奠倒不是说祭这个卤水，我应该祭一祭随同我来到这会儿平定南中死去的那些将校。诸葛丞相没有忘了这些人，没有。丞相虽然说取得这么大的个胜利，今天班师回朝，沿途如此之热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走到卤水边这儿，听孟获这么一说，是正合丞相的心意，当即传令扎下营寨。明日一早，诸葛丞相要亲祭卤水，就在江边这块高搭大棚啊，在这设摆香案。第二天，丞相沐浴之后，头戴金冠，身穿鹤氅，带领着文武众将和孟获以及这些洞主酋长，来到了卤水边。大家这么一看，嚯，香案上摆着香蜡、纸马、钱粮，左有青牛，右有白马，当中这个香案摆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边放着十几个大馒头。放那么些馒头干嘛呀？不是孟获跟丞相说了吗？说祭这卤水得怎么祭？得杀人。丞相当时就想了，哪能无端的杀人呢？哦，就为过这卤水杀几个小校，绝不能那么做呀。可丞相在回营的路上就想过了，以什么来代替人头呢？所以就蒸了这么十几个馒头。同时诸葛亮让董厥写了一份祭文。诸葛丞相今天在卤水边亲自免香祭奠卤水，他手捧着这股香，眼望着奔腾咆哮的卤水，丞相热泪夺眶而出。把香焚好之后，董厥在旁边宣读祭文呢。其文曰：我奉王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细除蝼蚁，雄军云集，狂寇兵消，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援之势。但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习武从容，投名士主，莫不同身三令，共展七擒，其见奉国之诚，并效忠君之志，何其如等偶失兵机，原落奸计，或为刘氏所中，魂眼全台，或为刀剑所伤，破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尽凯歌玉环，献俘将籍，如等英明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助我部曲，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争长，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我当奏知天子，使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一两，月赐领禄。

0: 自仇他以为鲁心，至于本境土神南方王魁，血食有常，平一不远，生者即临天威，死者亦归王化，想移名铁，物质豪涛，聊表丹城，敬臣祭祀，无父爱在，福为上祥。哎呦，董卓读到这儿泪流满面，这时众文武都哭了。再看以南王孟获为首的那些洞主酋长也都纷纷落泪，哭得最为痛心的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在卢水边放声大哭，极其悲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诸葛亮祭完卢水之后，大军渡卢水，这时丞相才跟孟获说，请他回去。孟获还是依依不舍，最后是洒泪而别。诸葛丞相送走了孟获，然后带领人马兵进永昌。永昌郡的军民呢，是出城相迎啊，知道丞相这次平定南中可是太辛苦了，打了半年多的仗啊。怎么半年多呢？诸葛亮什么时候从成都出来的？他是公元225年，建兴三年春三月开始南征，是五月渡卢，八月平定的南中，九月诸葛亮祭的卢水，这不整打了半年多的仗吗？这可把丞相给盼回来了，大家怎么能够不高兴呢？诸葛亮在永昌这会儿改革了郡治，留下了王抗、吕凯镇守四郡，然后亲率大军浩浩荡荡兵回成都，这真是鞭敲金镫响，是人唱凯歌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诸葛亮祭奠卤水，丞相哪是在祭卤水，他这是在祭奠的，跟随自己来到南中，一路上奋勇作战的那些将校，同时呢也祭奠了跟随啊孟获一起反叛那些南中人，就是都有了吧。祭奠完毕之后，把那馒头就往水里这么一扔，随后啊发动三军，干嘛呀？砸那个竹筏子，渡卢水就全过来了。要是不扔那些馒头呢，不扔那馒头也得过来。西蜀营中的文武将校心里头全都透明白，知道丞相啊这是在祭奠这些死去的将校，对这些活着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丞相过了卢水之后，孟获还要送，诸葛亮一看不要送了，他拉住孟获的手，孟获将军，你该请回了，你都送出这么远来了，你回去之后要勤政御下，善抚居民，勿施农务啊，这是千方百计啊，能使南中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呀、啊、才不算愧对你这个南王的称号。哎，孟获不住的点头，丞相的嘱咐已牢记在心呢，他真舍不得离开丞相诸葛亮，难舍难离，最后是洒泪而别。孟获带着这些洞主酋长走了，诸葛丞相领大兵兵进永昌，在这歇兵三日，传令让王抗和吕凯两个人分头守住四郡。这四郡就是永昌、益州、岳西、臧科呀，这几个地方都在哪儿啊？这永昌啊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益州呢就是现在云南呢、啊、晋南一带，这个岳西呢是现在的四川西昌一带，臧科是如今呢贵州黄平一带，这么四个郡。 让这二位将军分头镇守，随后丞相班师回朝，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早有人报进了成都，报与后主刘禅。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啊，出城30里，亲自来迎接。他下了居辇，往道边这这么一站，众文武是依次而立，呵，一位一位的，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道边那儿等着丞相。远远就看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丞相的大军来了。也有人禀报给丞相了，说是陛下亲自来迎接丞相。哎呀，诸葛亮已经看见了，他赶忙叫停车，于四轮车上下来，响步上前，上前见驾，跪倒在刘禅的面前：“臣不能素平南方，是主上恩惠，臣之罪也。就是这次我去领兵平定南方，哎，时间太长了，让您挂念了。”哎呀，刘禅双手搀扶相父，赶快平身呐、啊！相父平安，历尽艰险，朕非常之挂怀，今凯歌而还，乃民之幸也。这都是国家的造化，老百姓的造化呀，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朝中一叙吧。和君臣手挽着手，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同乘一辆辇车，坐在一辆车上了。这是多大的荣誉啊！诸葛亮应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这位丞相与别的丞相不一样，这位啊，那是后主刘禅的相父啊。到了成都后，举城欢庆啊。刘禅呢，在宫中设宴，给诸葛丞相接风，给这些位文臣武将接风，还就甭提多热烈了。丞相呢，奏明天子啊，把孟获的事情说了，请刘禅的封赏孟获，同时呢，还请刘禅要抚恤死去的将校之家。刘禅一一答应，立刻封南王孟获为御史中丞。这什么官啊？呵，这在三国时期呀、啊，那是朝中最高的检察官。同时呢，刘禅传旨挨家挨户抚恤将校之家呀，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当时这成都可就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了？朝野上下是一派升腾清平的景象，成都可了不得了，农业是连年的大丰收啊。呵，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诸葛丞相日夜操练人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做什么准备？北伐中南呐、啊，好统一霸业。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解除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和东吴和好之后啊，年年都互派使臣，那儿也不用担心了。现在呢，就得集中精力要发曹丕了。曹丕现在干什么呢？曹丕最近闹点家务事，哦，感情这皇帝也有家务事啊，一样。有的皇帝的家务事啊更乱。这曹丕做了皇帝了，他这位正宫娘娘是谁呀、啊？就是那甄氏。这甄氏，大家都知道，就是那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呀、啊。曹丕跟着他父亲曹操，在攻打邺城的时候，曹丕不是把甄氏给纳了吗？甄氏呢，人才出众，品貌端庄，不单曹丕看着挺好，连曹操看着都特别那么顺眼。一见面他就承认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姐那儿啊，甄氏就嫁给了曹丕了。曹丕做了皇帝，甄氏当然那就是正宫娘娘了，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睿。此子天性聪明啊，能文善武。要论文才啊，提笔是能写能画；论武艺是弓马出熟。曹丕呢，视此子如掌上明珠。这曹丕既然当了皇帝，他就不能光是一位正宫娘娘了，他身边的贵妃也很多，他最喜欢。

人呢，就是那郭贵妃。这郭贵妃呀，哎，有倾国倾城之貌。哎，这个人呐，长得挺好，但是心地不善，不但心不善良啊，而且还有贪心。他总觉得他这贵妃呀，不如那正宫娘娘。但是人家正宫娘娘那座位上有人呐，那不是空着呢，您凑过去坐那儿，怎么才能把这正宫皇娘的宝座归我呢？为这个事儿啊，他是朝思暮想，都快想出病来了，也没琢磨出一好主意来。他就问他手下那亲信张涛，把自己这个心腹话呀就吐露给张涛了，说我想要当这正宫娘娘，没有什么办法把你真事给我搬开。这张涛这么一听啊，哎呀，贵人呐，那搬开不行，怎么的？您把它搬开，他转一弯回来，他又坐那儿了，那你怎么办呢？您得想主意把他弄死。哎，对了，一句话就说到这郭贵妃心里去了。是啊，怎么才能把他害了呢？给他吃点毒药。嗯，不行不行。张涛一听这法子太笨了，吃完毒药之后七窍流血，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宫中有这么多的御医，那怎么能行呢？但又说了，您别看万岁跟您挺好，但是那真正的感情啊，您呢可不如那甄氏。我看万岁对甄氏是十分宠爱，也难怪呀，人家给生了一大胖儿子呀，就这曹睿多聪明啊，啊，将来呀就要立曹睿为嗣了。您想一想，您哪比得上人家？嗯，这位郭贵人听着这话气得直咬牙，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跟我说了半天废话，到底怎么着行啊？怎么着行啊？您得先让这甄氏失宠，哎，就是说让这皇帝先别爱他了。那您有什么妙策呀？我有主意啊，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嗯，郭贵妃一听这是个办法，你可要办得机密些，如果走漏风声，大概啊咱俩就都完了。哼，这张涛微微一笑，心说贵人您可真明白，走漏风声你不见得怎么样啊，我可完了。哼，我还不明白这个。他去安排去了，这张涛安排什么去了？这家伙两宿没睡，做了一小桃木人，就在那桃木人的后边后脊梁那儿给抠一窟窿，抠开之后他就把曹丕的这姓子名谁生辰年月写好了，团一团本塞那窟窿里头，最后他把那小桃木人啊就埋在那个后宫院了。也巧了，最近呢曹丕这个身体很不好，是三天两头的病，蚊子从这位皇上眼前一飞，他打了个机灵，病了半个月。你瞧瞧这身体多糟啊，为什么身体总这么坏呢？张涛可就说了，咱万岁身体这么坏的原因呢，并不是说体质不好，主要是咱这宫院里边啊闹邪。哎呦，张涛一造这谣还真灵，一来二去的这事儿就传到曹丕的耳朵里去了。曹丕这么一听，是吗？那怎么样在我这宫里边除除邪呀？我说我三天两头的闹病呢，你们给我查查看看。张涛就把那小桃木人弯出来了，弯出来他把那小桃木人交给了曹丕。曹丕这么一看，这是谁干的事啊？这怎么上面还有我的生辰年月日啊？这一打听，张涛一看，那我不敢说呀，怎么的？万岁您这一问，我要说了我命就没了。曹丕一听不要紧，我给你做主，你说这事谁干的？那这就是正宫皇娘甄氏所为。这家伙胆子不小，这一说可把曹丕气坏，当时把甄氏就给刺死了，给扎死了，不是给他块绸子，你是自己把自己勒死还是上吊，你就随便吧。真是被屈含冤，上吊身亡啊。哎呦，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的皇宫，也惊动了满朝文武啊。有的知道了真情了，可谁敢说呀，都敢怒不敢言。
哎，真是这一死，

0: 曹丕立刻立这个郭贵人为正宫皇娘。呵，这些的是如愿以偿了。这郭贵人呢、就重赏了张超。同时呢，郭贵人也想啊，争争气，争什么气啊，生了一儿半女的，遗憾呢、什么也没生，这不好办呢。哎呀，得了，他就把这曹睿给收过来了。哎呦，郭贵人可疼爱这曹睿了，就像他亲生的似的，就甭提多疼了，简直是从底儿里把这曹睿给疼到碗里去了。不管怎么疼，但是他在曹丕的跟前从不提立曹睿为嗣，就是说万岁百年之后谁继您的大宝啊，不得曹睿吗？不行，怎么呢？郭贵人留心眼儿，万一以后我甭登生一个呢，我得把这曹睿给顶走，得给我那亲生的，不能把这万里江山交给这曹睿。曹睿小孩啊，心里头特别明白，他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他不敢在这郭贵妃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来。郭贵人呢、把曹睿当成亲生子，曹睿呢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那么百依百顺，那么孝敬。哎，这郭贵妃就觉得呀，这曹睿是个孩子，感情这曹睿十五岁那年呢，那已经就是文武精通了。有一次他跟着他父皇出去行为采猎，父子俩是并马而行，突然间一草丛之中窜出两只梅花鹿来，是一大一小，这是母子俩呀。曹丕抬手一箭就把那只大母鹿给射死了，那小鹿吓得呀，东一头西一头的跑，滴溜一下在曹睿的马前转了一个圈，吓得那四个小腿嘚嘚嘚嘚嘚哆嗦了。要是射出一箭去，一下就得把这小梅花鹿给射倒。但是呢，曹睿呀、把那弓举了举，他连箭都没上弦。曹丕瞅着奇怪，哎呀，我儿，你怎么不开弓放箭？启奏父皇，父皇已经射死其母，而我要一箭再射死其子，而我难以下手啊，我是不忍下手。哎呦，这几句话是打动了曹丕的心肠，他看了看曹睿，曹睿啊，眼泪淌下来了，怎么回事？大概是替那小梅花鹿难过呢。你看看，母亲射死了，哪吃哪去啊？小孩子多么的天真、多么的幼稚啊，可是心田非常好啊。曹丕呀、不住的点头，我儿，你真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好人，从此啊，曹丕更加疼爱曹睿了。自从这次行为采猎回来，皇帝呀、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是一病不起呀。曹丕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赶忙传旨，把自己身边的几个股肱大臣、柱石之臣呢，就是国家的栋梁啊，全都找来了。这几位都是谁呀、诸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琼、辅军大将军司马懿、征东大将军曹休啊。尤其是这司马懿，曹丕对此人是特别的敬重。为什么？一个是啊，司马懿当年跟随自己的父亲武皇帝曹操是创基立业，再一个呢，司马懿啊曾经当过曹丕的老师，所以曹丕对他非常重看。这四位将军都来了，那三位都那站着，唯独司马懿在龙榻旁边给准备了一张座位。这几位大臣先给曹丕问了安，然后才问陛下选召我们来有何旨意。曹丕一听，哎，列位爱卿啊，我看我的这个病势越来越沉重，恐怕不能复生了。我子曹睿很年幼， 我死之后，卿等可要善抚其子啊，勿负朕心呐、啊。感情啊，曹丕这是安排后事呢。哎呀，几位大臣一听，通通通全都跪倒在地了。陛下何出此言呐、啊？臣等愿竭力一事陛下，愿陛下千秋万岁。也都哭了。曹丕一看，嗨，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若能同心辅佐我子曹睿，朕死民无异议。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曹丕咽驾了。他在位七年，曹丕死的时候40岁。和几个大臣是放声大哭啊，当时得伐丧啊，一方面伐丧，一方面立幼主辅保曹睿登基坐殿。这位曹睿啊，面南背北继位了。当时啊，师父为文皇帝，母亲也就是说甄氏为文昭皇后啊。哦，封甄氏那位郭贵妃呀、啊，让这位曹睿皇帝别看年仅15岁，把这个扒了一边去了，就你把我的母亲给害死了，我留你条命就不错了。你别看人不大，感情全记着呢。继位之后大赏穷人，大赦天下，拜朱瑶为太傅，曹真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这时候司马懿上了一份本章，他上本什么意思？他跟这位年轻的皇帝说呀，我心甘情愿总督阴阳兵马，我上阴阳去，到那儿镇守。为什么要这样？一，我在那儿操演人马；二，防止西蜀是北进中原，我得把西蜀给看住。哎呦，司马懿这一上本呢、啊，博得好多人是暗挑大指啊。真相是啊，是文皇帝说的那样，司马懿是国家柱石之臣，这大臣不错呀、哎，怎么这不自讨苦吃吗？谁没事去镇守阴阳啊？出去碰老远，吃那个苦头，做金官那多美啊！在皇帝身边摸得着看得见，提升也快呀、啊。可是司马懿呢，心甘情愿去上阴阳练兵，为防西蜀，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啊。曹睿听着这事，看了看司马懿，既然是老将军愿往，哎，寡人同意，合着就叫批准了。这司马懿啊，收拾了收拾，离开京城，到阴阳来练兵。就在这时，探马报进了西川，直报到相府。诸葛亮一听啊，大吃了一惊，什么事儿能使这么大的汉丞相诸葛亮大吃一惊？哎，就是这司马懿官拜的骠骑大将军，他自己上了份本章，向皇帝讨旨，他要镇守阴阳。司马懿无端的讨这么份旨干什么呀？不用问，他这是要防我北进中原。司马懿真的要来到西凉一练兵，练得兵强马壮，粮草齐备充足，那么这对我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使得诸葛丞相不能不吃惊。如果要换了别人来西凉练兵，来就来呗。司马懿这个人可不得了，这个人狡诈无比，而且智谋过人，善于用兵啊。诸葛亮啊，犯了合计了。丞相立刻传出一令，请众文武到相府议事。众文武都来了，大家坐在这块看着丞相，不知道丞相把大家招来有什么事情。 诸葛亮就把这经过说了说。为什么把大家给请来？说现在曹丕已经死了，其子曹睿登基继位，不过是个小孩子，黄牙如子，他的满朝文武也不在话下，唯独一人我们不可不防，谁呢？就是司马懿。曹睿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司马懿亲自上了个本章，他愿意跑到雍凉来练兵，那就是防备我们西蜀北进中原。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商议商议，那咱们应该采取个什么样的对策呢？是不是现在咱们就应该起兵？起兵干什么？兵进中原。
1: 哎呀，众文武互相看了看，
0: 丞相说的有理啊，司马懿当初可就是曹操的一条臂膀啊，跟曹操一只胳膊一样，曹操借他的力量可不小啊。记得二军侯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之后，那把曹操吓得够呛，当时要从许都迁都啊，司马懿告诉他，你可不能迁，你不单不能走，你还得领兵往前进，你呀只要到哪儿一坐镇，就能稳住军心。曹操还真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了，这主张还真是一个上策呀。所以司马懿可了不得，他的功绩当然不止就是这一点了，现在人家司马懿啊是大魏的三朝老臣了，保曹操保曹丕，现在有辅佐曹睿，而且他亲自讨旨来镇守雍凉，我们不能不防啊。你看咱们起兵行不行？旁边的马谡低头想了想，丞相，
1: 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不当说。
0: 哎，有常，有话只管讲，在当面。你是怎么想的？
1: 我看不必起兵。丞相，您率领军马刚刚平定了南中，现在回来也不久，如今呢，军校不算不疲惫，大家都很累，现在应该休养生息。别看现在打了些粮食，造了些个刀枪，买了些军马，那也不行，应该再缓一缓。另外司马懿虽然讨旨前来镇守雍凉，为防范我西蜀，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进兵。我倒有个拙见，可以不动一兵一卒，置司马懿于死地。
0: 哦，诸葛丞相听得这呵乐了。有常，你有什么高策呀？
1: 丞相，曹睿这个人呢，年纪很轻，但是他心很重啊，而且此人与其祖父差不多。
0: 怎么回事？
1: 善经多疑。
0: 你瞧这小孩不大呀，但是跟他爷爷曹操一样好多心，特别爱猜疑。这次不是司马懿自己讨的旨来镇守雍凉来练兵吗？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此这般。我看司马懿是死无葬身之地。诸葛亮这么一听，拍手称快，又长，此计很妙啊，就依你之计。当即派出去50名精细探报，吩咐各地，特别是洛阳邺郡一带，
1: 干什么去了？
0: 造谣去了。这谣言这东西太讨厌了，他也没有翅膀没有腿，跑得才快呢。有些人挺精明啊，这也懂那也明白，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分辨不出是谣言嘞。哎，在耳旁这么一嘀咕，他还就信以为真。呵，没几天的功夫都嚷嚷开了，光嚷嚷还不算呢，有些位精细的探报还从成都带来不少张告示，都是马谡密的稿， 把那告示全都弄好了之后，啪往那城门上一贴，五更半夜贴，晚上没人看了，第二天天一亮，好吧，告示前围的人山人海的，有人把这告示撕下来，直接送到

人家、妇女、新人从营，或还可以免死。因此贼兵过境，妇女不得不首先出营，甚至自耻衣裳供他辱弄，营声秽语遍达里旅，贼兵方才心欢，扬长而去。这真是古今罕有的奇解，不知这明明在上的老天，何苦令若被小民遭此惨毒呢？我亦云然。大约天昏已毕，不见不稳。且说总督洪承畴与总兵曹文照先拟剿除行贼，刺袭进贼。文照转战而前，连败遂德、宜君、清涧、米之诸贼，擒斩了点灯子，杀死了扫地王，再从潞州间道绕出庆阳，与甘肃总兵杨家谟、副将王兴善合军，掩击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等，大战西壕。贼三战三北，杜三、杨老柴就擒，红军友李都司拖走，转陷华亭、攻庄浪。文照与家谟先后追击，纵反监禁，给令贼党攻杀红军友，副城市击败贼众，贼众奔据唐茅山，游击曹便剿，系文照从子，古勇先登，余军随上，把贼众捕斩殆尽，唯李都司得脱，邀集可天飞、独行郎及他道好林烟、刘道江等围攻河水。文照又星夜往援，将至城下，有营贼千骑逆战，不到数合，纷纷退走。文照挥众直进，以抵南援，忽闻胡哨四起，贼兵遍野而来，将文照四面围住。城上守兵互相惊告道：曹将军陷没贼中了，奈何奈何。言未已，但见文照挺着长矛，左持右突，匹马盘旋，万众披靡，急写文照。守兵暗暗喝彩，也被他振起精神，鼓噪杀出，夹击贼兵，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李都司等且战且走，到了铜川桥，十亭中少去七八亭，方抱头窜去。文照乃收兵回城。翌日黎明，复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固原总兵杨琦会师追贼，驰至甘泉县的虎司坳，贼众方才造饭，不期官军到来，惊得魂飞天外，大众弃了假仗，拼命飞逃。可巧总督洪承畴带着锐卒整队前来，原来承畴一军与文昭分道扬镳，转战至平凉，途中势遇可天飞，便迎头痛击。可天飞正在逃命，怎经得这支生力军，略略一战，当即毙命。李都司见不是路，慌忙下马起降，独好凌烟、独行郎等落荒窜去，遁匿耀州锥子山，由文昭率军进攻，围堵山路，贼众搞恶垂毙，自相残杀。独行郎、好凌烟等为众所枪，含首出降，是承畴督军既至，令贼众卸甲缴袭，把大小头目四百人正罪伏法，余军遣散。是时神一奎叛据宁塞，为同党黄有才杀毙，有才又为副总兵张应昌击死。混世郎占据香乐，夜被守备马科击败，受首不

头一棒，不斥蝉叶。文灿踌躇半晌，答称未能。空影复道：剿贼各将有可属大使独当一面，不凡总理指挥，自能平定巨贼吗？文灿道：这也难避。空影道：功绩无一可恃，如何骤当此任？主上望功甚厚，如一不效，恐罪遭不测了。文灿闻言不禁色变，却立数步，似又问道：义父如何？空影道：我料公必出此计，但流寇与海寇不同，公宜慎重，信物自误误国。文灿尚似信未信，即行别去。空影说法不亚生公，读完时不知点头奈何。到了安庆，左良玉率兵来会，叙谈一番，很是投戏，两人聚善大言，所以意气相投。当由文灿拜书，请将梁玉所部6000人归自己直接管辖，得旨云云。看官，你想梁玉桀骜不驯，果肯受文灿节制吗？彼此同住数日，梁玉部下也与越军不和，互相构理，文灿不得已遣还南兵，只与梁玉同入襄阳。事实闯王高迎祥为陕府孙传庭所擒，解京者死，贼党共推自成为闯王，自成欲由陕入川，抚出潼关，总督洪承畴悉令川陕各兵南北夹击，斩贼数千级，将自成所有精锐杀戮殆尽，连自成妻小也都失去。自成走脱，御医县中，忽闻县中已降雄文灿，没奈何窜走浙川，投入老回回营，卧病半年，仍率众西去。看官谅可记着，前时县中曾降胜洪承畴，旋即叛去，此次何故又降雄文灿？原来文灿持抵襄阳，沿途堪不抚袭，招安群贼，县中脚下善战，独率众截击，不肯用命，偏被总兵左良玉、陈洪范二军两路夹击，一败涂地，额上中了流矢，血流满面，险些儿被梁玉追击，刀锋所致，仅隔咫尺，亏得坐骑精良，纵佩跳免。贼目闯他天，与县中有隙，竟意文灿处起降。县中闻之，恐他倒引官军前来复仇，自己又负重过重，不堪再战，遂遣人至洪范营献上重币，纳款书呈。县中初为道时，曾为洪范所获，因他状貌奇伟，势领威武，他竟暗地逃去，致使复由来人传述，为素蒙大恩，愿率所部自效，杀贼赎罪。洪范大喜，转告文灿，受县中降。文灿不见成仇，已是大悟，洪范且不知自见，比文灿罪加一等。县中遂至文灿营，匍匐请罪。文灿命起相寻余贼情状，县中自言能治宜乡诸贼，文灿信以为真，遂命他仍率旧部屯驻古城。县中又招降罗汝才，汝才绰号曹操，剿汉不亚县中，当时湖广河南贼15家，应推他两贼为魁杰，两贼既降，余贼夺气，文灿很是欢慰，拜表请赦，特旨准奏。哪知他两贼汉至姓城，并非真心愿降，他因连战连败，进退无路，特借此投降名目暂息奔波，暗中仍勾结爪牙养足气力，那时再行叛意便不可当，这就所谓欲取孤羽，欲愤先敛的秘技呢。一府之卒为贼利，缠绝无疑。中原稍得休息，东北又起战争。清太宗征服朝鲜，有大兴兵甲，命亲王多尔衮、岳托同为大将军，率左右2亿分道功名，入长城青山口，至冀州会起。蓟辽总督吴阿衡败死，兼军官太监邓锡昭遁走，清兵乘势攻入，抵牛栏山。侍御总监高启前带着民兵扼守。启前晓得什么兵士，平安时擅作威服，紧急时马上奔逃，一任清兵杀入，由卢沟桥直趋良乡，连拔48城，高阳县亦在其内。前大学时

0: 孙承宗在籍家居服毒自尽，子孙十余人仗着赤手空拳与清兵搏击，杀伤了数十人，次第毙命。名妓将才指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三人自此无结疑了。清兵又从德州渡河南下山东，破州县石友六并陷入济南。德王游叔系英宗子建陵六世孙，在济南袭封，竟被掳去。布政使张炳文抗战重视，力竭自刎。戚方士窃陈氏投入大明湖中，一同殉解。巡按御史宋学珠及副使周之训等或被杀或自尽，大小忠魂统归明末。只有巡抚严继祖已由杨嗣昌调赴德州，途中与清兵相左，应得免祸。但济南防兵多随继祖北去，城内空虚，遂至仓促失守，这也不能不归咎嗣昌呢。嗣昌复袭宣大总督卢相生，督兵入园，相生方遭负丧，故此未获，遂衰至从容，望家赴难，抚入京师。闻杨嗣昌与高启前有议和消息，心中甚以为非，会怀宗召对平台咨询方略。相生慨然道：皇上命臣督师，臣亦主战，一味主战也绝于干。怀宗不禁色变，半晌方道：廷议或有此说，朕亦何尝照准。相生复立臣守御规划，怀宗也为点首，指命与嗣昌、启前会议战守事宜。相生退朝与两人午谈，当然未合，复入内复旨即日毕辞。又书请杨高二人各分兵权，不相节制。廷议以宣、大、山西三师属相生，山海关、宁远兵士属启前。相生得敬职尚书，感念主恩，拟即向涿州进发，不意嗣昌倾倒军前与商合议，借物轻战。相声道：公等坚持合议，独不思城下启蒙，春秋所指，长安口舌如风，难道不妨袁崇焕覆辙吗？嗣昌被他一说，顿时面颊发赤，徐徐方言道：如公所言，只欲用上方剑加我了。相声又愤愤道：卢某既不奔丧，又不能战，上方剑当先加极紧，怎得加人？与孤进正，未免过激。嗣昌道：公休了，愿勿以长安匪语陷人。相声道：周元忠赴边讲和，往来数日，全国皆知，何从隐晦？嗣昌无此可对，样样而去。原来周元忠曾在边卖卜，与边人多相熟识，所以嗣昌遣他议和，但已未得要领，不过敷衍塞责。既要议和，亦需选一使才，乃委诸江湖卖艺之流，不特无成，且不免为敌人所笑。相声心直口快，索性尽情说透。月日，相声复舞着其浅，两下谈论越发局语。相声遂一夜进行，道出涿州，进据保定，闻清军三路入犯，及前将分头防堵，怎奈相声麾下未及二万人，不敷浅调，清兵又急如暴雨，持防不及，列城多望风失守。嗣昌竟奏和相声调度失宜，薛尚书记仍以侍郎督师，相声恰不以为意。最苦是兵单饷薄，没人援应，每至夜间独自饮泣，即到天明，又督力不足，有进无退，一面西兵不输粮，天北嗣昌阻住不发，看看饷粮已尽，将士接机，自知去死不远，遂于清晨入帐，对着将士下拜，并含泪道：我与诸军同受国恩，只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言之痛心。众将士闻言，个个感泣，都请与敌军决一死战。相声乃出发巨鹿，检点兵士，只剩五千名。参赞主事杨廷龄因启前大营相距只五十里，你前去起援。相声道：他肯来援我吗？廷龄坚请一行，相声握廷龄手，与他诀别道：死西市，何如死疆场？我以一死报君，犹自觉抱歉呢。廷龄去后，相声待了一日，毫无音信，遂率兵进驱松水桥，遥见清兵如排墙一般杀将过来，部下总兵王普即引兵逃去，只留总虎兵大威、杨国柱两人上士随着。相声分军为三，令大威率左，国柱率右，自率中军，与清兵拼死相争， 以些当时，兀子支持得住。大战半日，杀伤相当，傍晚各休战小憩。到了夜半，项生闻鼓声大震，料知敌兵前来，出帐一望，见自己一座孤营已被清兵团团裹住，忙率大威、国柱等奋力抵御，迟至天明，清兵越来越重，围至三匝，项生挥兵力战，炮尽使穷，大威劝项生突围出走。项生道：“我自从军以来，大小数十百战，只知向前，不知退后。今日内恶奸臣，外越强敌，死期已至，尚复何言？诸军请突围出去，留此身以报国，我便死在此地了。”言已，竟手执佩剑杀入敌阵，身中四矢三刃，上格杀清兵数十人，力竭乃亡，义军尽没，唯大威、国柱得脱，启前闻败，仓皇遁还。杨廷琳徒手回营，已成一荒郊残野，抱骨营堆，终有尸首露着麻衣，料是项生遗骸，惨心追血，有如是也，乃邀同顺德知府于隐暂为掩埋，并连携入奏，四昌以文败号，油腻不上文，即停灵输入，不便隐晦。反说项生侵占亡身，死不足惜。怀宗竟悟性谗言，不给续点。其言官交和启前说他拥兵不救，陷没项生，乃将启前下狱。审讯得时，奉旨伏诛，直至四昌败后，乃加赠叙。这且慢表。且说项生已死，清兵未退。明廷即袭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传庭书请召见，四昌恐他奏臣已过，拟旨驳斥，指令他速即立任。传庭运审，引疾起修，四昌又得了间隙，遂和传庭拟旨偷生。怀宗也不便造白，静待传庭下狱，削籍为民，还信清兵只来骚扰，无意掠地。已经保掠，即班师回去。名作尚德苟延了五六年。小子有诗叹道：“意已平低尚愧防，况令郭蜀卧朝纲，忠良惨死群英护，国作何由不速亡？”清兵退后，中原流贼又成戏猖獗起来，待小子下回再表。读此回，见怀宗之为国，非为不得人，亦且不得法，寇不可辅而辅之，情可与和而不和，事实为亡国之一大祸苗。推怀宗之意，以为流寇五民也，叛则剿，服则辅，辅则安民，清国五敌也，只可战不可和，和则窃敌，拒之寇以跳梁，流毒半天下，人人欲得而诛之，尚可言辅乎？清主本非同族，远至关外，暂与言和，亦属和商，设令一面与和，一面会剿，持扫平流寇，休养数年，再次关东之系，出师征讨。清虽强，不足平也，乃内则主府，外则未和，流寇忽降忽叛，清兵自取自来，故西失东，故东失西，将士疲于奔命，则全国已瓦解矣，欲不亡得乎？或谓主辅者为熊文灿，不主和者为卢象生，皆非怀宗之咎，不知妙莫失算，众将愤怒，待死之兆自谁发乎？耻和之言与谁与乎？尚得为怀宗无咎乎？至若温体仁、杨嗣昌之得邀宠任，并及中官之滥用监军，贤奸盗志，是非不明，我更不欲则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96回：施襄阳拥帅自裁，走河南逆闯复制。却说熊文灿既收降张罗二贼，余贼胆落，湖广河南一带稍稍平静。文灿遂上言兵为大阵，黄池小丑继日可平等语。怀宗幽召报答，至洪承畴调都蓟辽，孙传庭无辜下狱，关陕中失两统帅，张献忠遂密图自逞，拥兵所想，日四皆夺。古城知县阮之殿吕禀文灿，岂为预防？文灿不醒，献忠遂杀之殿，回古城协众复叛。罗汝才闻献忠动手，自然起应，与献忠同县防县，杀知县郝景春与其子明鸾，左良玉率兵追剿，至罗溪山玉服败绩，丧士卒万人，并亡副将罗岱。杨嗣昌闻报大惊，即面奏怀宗，请自出都师讨贼，无非恐文灿得罪，自己连坐，因请自出以示怀宗，自谋不可为不巧，但人有千算，天教一算，奈何？怀宗乃削文灿官，降梁玉职，命嗣昌代文灿任，赐上方剑，及都师辅臣迎应，临行时由怀宗亲见三绝，赐诗乐时，又弄错了。嗣昌拜谢而出，直抵襄阳，此行恐非初至，入文灿军。文灿方在交谢，提其呼至，把他逮解京师，寻及气势，匡胤之言厌矣。嗣昌大会诸将，誓师穷剿，左良玉、陈洪范等必至。梁玉英姿特达，辞辩生风，大受嗣昌赏识，以貌以言宁可取人。嗣昌即奏梁玉有大将才，请破格任用，应拜为平贼将军，有旨报可。梁玉即配将军印，携诸将至狗平关，与献忠遇，出师合击，战败献忠。献忠遁入蜀界，梁玉复从后追孽，正驱军大进，忽接嗣昌来袭，令他驻兵兴平，遣别将贺仁龙、李国安等入蜀追贼。梁玉愤愤道：我正要乘胜图功，剿灭此贼，乃无端阻我前进，真是何意？言毕，把来袭置诸地上，仍吃进兵。四死交将安肯受嗣昌笼络，直抵太平县境的玛瑙山，山势险峻，方拟以险地营。木文山上有鼓噪声，仰首眺望，见贼已聚住山巅，登高大呼。梁玉借军事轻动，自己从容下马，周览一番，才分兵为三队，三面登山，且下令道：闻鼓声乃上。各将踊跃听令，等了半晌，尚不闻有鼓声，大众惊疑参半，遥望山上各贼或坐或立，阵势错乱，都不禁交头思议，为此时不上山进攻，

待何时？偏偏中军帐下仍既无音响，大众未免焦躁。说已天晚，突闻鼓声大起，随即三面齐灯直上山顶，信中野拟乘夜下山，不妨梁玉已先驰上，且分军三路，堵不胜堵，顿时脚忙手乱起来。官军冲突入阵，锐利无前，县中料不可知，策马先奔。贼众见县中一走，都是逃命要紧，纷纷四窜。怎奈天色已昏，忙不择路，有坠崖的，有殉箭的，稍稍仔细徐行一步，便被官军杀死。贼党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16人统不及逃避，陆续毙命。只县中逃至山后，回顾残众仅得数百人，连自己的妻妾也不知去向了。此时无暇寻觅，但急急忙忙地遁入新归山中。罗汝才自旁道出，范蜀夔州，偏遇石柱女官秦良玉率众来援，至曹操碰着永貂蝉，一仙儿没有胜着，大肚旗被他夺去，所率永汉贼目又被他啄死6人，没奈何遁入大宁。杨嗣昌闻两贼穷促，飞袭左良玉及贺人龙，令他穷搜会剿，指示迁出。哪知左良玉不肯深入，贺人龙也是逗留。原来玛瑙山未战以前，嗣昌以良玉为令进兵，拟夺良玉封印给予人龙，且曾与人龙面谈，主令尽力。至玛瑙山捷报迟滞，嗣昌又左右为难，不得已晚告人龙，静待后命。主见未定，如何做得统帅？梁羽虽未曾夺印，闻着这个消息，心中很是痒痒。人龙也好生愿望，遂指你推我尾，把贼寇搁起一边。县中复前人游说，指梁玉营，语语道：县中尚在，所以功德见崇，否则功亦无幸了。暮朽祝生，即此可见。梁玉也以为然，乐得观望徘徊，按兵不动。县中遂得前收溃卒，西走白杨山与罗汝才会合，再出渡江，县大昌，攻开县，沿途破邪，气焰又张。嗣昌闻贼又消聚，自出附属，驻节重庆。监军平氏万元吉入白嗣昌卫，左贺两军均不足恃，贼或东窜，必为大患，须即从奸道出师，截他去路，方为万全。嗣昌不从，只袭令左贺各军促围贼众，无令他意。人龙本屯兵开县，托此想伐，引军西去。梁玉持久方至，嗣昌拟水陆并进，追击县中，且下令军中道：汝才若降，免罪受官。县中罪在不赦，若得县中手，立赏万金，保举侯爵。此令下后，过了一日，那行辕里面四处张着揭帖，上面写着：能斩都师杨嗣昌，赏银3000。妙不可言。嗣昌瞧着不胜骇愕，还道左右皆贼，遂县令进兵，军心已变，肃静何意？自统州师下云阳，令诸将陆行追贼。总兵猛如虎，参将刘世杰奋勇前驱，与县中相执。世杰当先突阵，贼众辟翼，县中遁入山中，凭高俯瞰，但见如虎一军有前无计，遂想了一计，命部下汉贼绕到山谷中，超出官军后背，自率众从高驰下，夹击官军。世杰与游击郭开先后战死，唯如虎突围而出，假仗军服进行失去。梁玉军本在后面，不但不肯进援，反且闻风溃走。县中遂席卷出川，复入湖北，屠死卢嗣昌使人，从襄阳返四川，寻知襄阳空虚，遂将他杀死，取得军服，密令28骑改役官军衣饰，令持符入襄城，前为内应。襄阳为嗣昌军府，军储军械各数10万，每门设副将防守，监察颇严。吉贼齐夜至城下，

门艳福果然祥和，遂启程纳入。事实城内官民未得开县拜报，个个放心安睡。不易到了夜半，炮声震地，火光烛天，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还是莫名其妙。至开门四望，好几个做了无头之鬼，才知贼兵入城，霎时间合城鼎沸，全局瓦解。知府王承曾前次出走，望见城门洞开，一溜烟的跑了出去。兵备副使张克俭推官吏约广游击黎明安，仓促抗战，至落得临阵捐躯，表忠千古。泾阳忠烈，陈发幽光。贼中纵火焚襄王府，襄王一名系人宗子詹善六世孙，四绝袭封，致仕被掳，由贼众拥至南城楼，县中高坐堂皇见襄王至，命左右持一杯酒劝王令饮，且语道：王本无罪，罪在杨嗣昌，但嗣昌尚在川境，不能取他首级，只好把王头一剑，令嗣昌献藩得罪，他日总好偿王性命，王宜努力敬此一杯。汉贼一解调侃，襄王不肯举饮，顿时恼动县中，将他杀害，投尸火中。公眷殉节共43人，还有未死宫女都被贼中掠去，任意引辱。所有军资器械悉为贼有，县中觅得自己妻妾尚在狱中，不禁喜慰，遂发银15万两赈济灾民，乐得慷慨。刘据二日又渡江陷樊城，破当阳，入光州。杨嗣昌方追贼出川，至荆州沙市，闻襄阳失陷，急得魂魄俱丧，非袭左良御军往援已是不及。寻又闻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长寻被害，不禁掩泣道：我悔不听万元吉言，今已迟了。言已呕了好几口鲜血，又自叹道：失耳明俊，王两清藩，此系何等重视，皇上岂肯赦我，我不若自尽，免得身首两分。遂决力数日，竟至饿死，还算硬朗。看官听说，前回说到李自成穷促无归，亏得老回回留他在营，卧病半年才得逃生，此时何故试验复胜，陷入河南呢？说来话长，且听小子说明底细。自成率领残众窜入函谷关，又被官军围住，不得他意，意图自尽。泾阳子李双喜力劝乃止，官军围攻甚急，杨嗣昌实在襄阳，独席领军中道：为师必缺，不若空武关一路，令他出走，追擒未迟。又是他的妙计，奉令出夹，诸将依令而行。自成将左略妇女进行杀毙，单率50骑从武关逃出浔阳，纠合诸贼再出营掠。总兵贺仁龙等屡剿屡胜，擒滚地狼，斩蝎子块，所有魂10万金翅鹏、扫地王、小秦王、托天王、过天星、关锁、满天星、张庙子、邢家米、吉自成部将、火天王、震天王、九条龙、小红狼、九良星等贼相继投诚，唯自成始终不降。自成有骁将刘宗敏，本蓝田县断供，遂从自成独得死力，致仕见众士日卒，意欲归降官军。自成查得隐情，便邀他走入从此密语道：神言我当为天子，不义一败至此，现有神明在上，且向神一卜，如若不及，你可断了我手，枉投官兵。宗敏闻言，即与自成一同叩祷，3卜3吉，神明一诛巨贼，想是劫数难逃。宗敏越起道：神明指示，量必不差，我当誓死从辱。自成乃道：官军四逼，除非人自为战，无可突围，我的妻小钱已失去，所掠妇女亦都杀死，单剩一个光身子，倒也脱然无泪，只兄弟们多带眷属，未免累赘，一时不能尽走，奈何？宗敏道：

总叫你得做皇帝，撇去几个妻妾，艺术何妨？随即相携归营。到了次日，宗敏携着两颗首级入见自成。自成问：“首级何来？”宗敏道：“这是我两妾的头颅，杀死了他，可同你突围，免生障碍。”自成大喜道：“好，好！人家杀死妻妾，还连声称好，可见得是盗贼心肠。”宗敏把两妾首级置侍于挡道：“古人说的，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碎尽可改制。我已杀死两妻，誓保闯王出位。诸君如获同志，即请照办。他日富贵，何愁没有妻妾？否则亦认领自便。”贼党被他激动，多半杀死妻奴，侍从闯王。又是许多妇女晦气。自成又进焚辎重，微服轻骑，从浔阳走入河南，是河南大饥，斗湖万钱。自成沿路古山，不到一月，又得中数万人，破宜阳，陷永宁，连毁48寨，势又猖獗。祁县举人李信信逆案中李经百子，常出诉镇击饥民，百姓很是感得，争呼李公子活我。惠绳记红娘子作乱，把李信掳去，见他文采风流，硬迫他为夫妇。李信勉强应允，趁着空隙劫身逃归。地方官糊涂得很，说他是盗，拘系狱中。红娘子闻之，竟来劫牢，饥民相率屈服，枪官破狱，把信救出。信见大祸已成，不得不求一生路，遂与红娘子及数百饥民往投自成。备臣进行规划，自成大喜，与他约为兄弟，同是姓李，应作弟兄。信改名为言，且遗书招友，得了一个牛金星。金星系卢氏县举人，因魔堪被斥，颇怨朝廷，既得信书，遂谢了妻女，往依自成为主谋议。自成出息韩氏，本属昌家出身，在米之时与县役盖军路通，被自成一同杀死，旋即为盗，掠得邢家女郎作为继妻。邢氏矫健多智，自成另掌军资，每日发给粮械，必由贼目面领。樊天瑶、高杰曾在自成部下，常至邢氏营领械支粮。邢氏看他壮貌魁梧，躯干伟大，不由得一马心猿，暗与他眉来眼往。高杰也是个色中恶鬼，乐得成事勾引，遂瞒着自成背地苟合。既有红娘子，又有邢氏，正是无独有偶，两人情好异常，想做一对长久夫妻，竟成业前段祥顺官军。自成失了邢氏，又掠得宁女为妻，潼关一战仍然失去。牛金星既依自成，情愿将自己爱女奉侍金制，又见一捕人送献策，献策长不满3尺，通河洛树，见了自成臣上趁计，有十八子主神器6字，十八子隐喻礼字。自成大喜，封为军师。李严又劝自成不忘杀人，笼络百姓，复将所掠财物散给饥民，百姓受贿，不便为言为自成，但魂称李公子活我。言又编出两句歌谣，令儿童随处唱诵，歌词是迎闯王不纳粮二语，前6字后亦6字，语不再多，已足山乱，百姓方愁加税，困苦不堪，听了这两句歌词，自然欢迎闯军。自成遂进攻河南府，府为福王长寻封地，母及郑贵妃，受赏无算，豪富甲天下，应79回。先是援兵过落，相率花造，统称王府金钱山积，乃令我等好负死贼，殊不甘心。前尚书吕维奇在籍家居，事有所闻，即劝王散财享事，福王不从，至自成进攻，总兵陈少玉等入城守御，少玉步兵多变质，从城上呼贼，贼亦在城下相应，互作效语。
副使王应称厉声喝进，被邵玉兵撅住，邵玉忙未持解，兵使竟造道：“敌在城下，还怕总镇什么？”自城见城上大患，立命贼众登城，贼皆原梯上升，城上守兵并不堵御，反自相戕害，邵玉遁去，贼众趁势拥入，竟居福王府。福王长寻与世子游松慌忙一出，被贼众入府焚掠，所有金银财宝一扫而空，守财卢听者自成大锁福王，四处搜寻，福王正拟迎恩寺。御前尚书吕维奇，维奇道：“名义甚重，王勿自辱。”羽上未毕，贼众大至，将福王一把抓住，连那尚书吕维奇也一并被拘，唯福王世子游松赤身走脱。后来就是弘光帝，自成怒目数福王罪，吓得他胡诉万状，匍匐起命。维奇又羞又恼，不由得愤怒交加，诟骂百端。自成大怒，喝将维奇杀死，一面见福王体肥，直于左右道：“此死肥壮，可充包厨。”世贼应命，将福王牵入厨中，洗剥鸾鸽，海作肉糜，又由自成命令掺入鹿肉，并作祖酱。随即置酒大会，取出肉祖，领贼目变长，且与语道：“这便是福禄酒，兄弟们请畅饮一壶。”言毕大笑，贼众无不雀跃。欢宴三日，又搜掘富士孤藏，席卷子女玉帛，捆载入山。令书办邵时昌为总理官，举手辅城，自率众围开封。巡抚李先锋正率军阻贼，与贼相左。那时开封城内只留巡按高明衡及副将陈永福等数人，幸城高且坚，尚得固守。周王公浩系太祖第五子素食世孙，四绝开封，应发库金50万，目死是鸡贼，贼必甚重，退避数舍，可巧李先锋收复河南府，副督军往援，内外夹击一日三节，自成乃解围隐去。福王西京被掳，周王发金解围，得失昭然。道与罗汝才率众来会，势复大阵。汝才本与县中和，因县中陷入襄阳，所得财帛悉数自取，遂为之不堕，自引部众投自成。自成以拥众50万，致使一省，会县中东犯信阳，为左良玉等所败，众散且尽，所从只数百骑，一奔投自成。自成扬为招纳，暗中却有意加害，还是汝才入白自成，未不如实扰汉南，牵制官军。自成点首称善，汝才乃分给500骑，纵使东行，自携闯众掠新蔡。陕西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方帅总兵贺仁龙、李国奇等出关讨贼，徒四为闯罗二贼所袭，仁龙先走，国奇既溃，文岳亦径自驰去。单胜宗龙孤军当贼，被围8日，粮尽食绝。夜半出走，宗龙马绝被执，贼拥宗龙攻向城，大呼道：“我等是秦都官军，快开门呐，秦都！”宗龙义愤呼道：“我是秦都傅宗龙，不幸堕入贼手，左右皆贼，无为所给。”贼怒甚，抽刀击宗龙，众恼力仆，上厉声骂贼，寻被贼割鼻削耳，遂惨死城下。小子有诗叹道：“镐青骂贼光堂使，红拂离间报宋朝，铭记右传副总督，沙场应供养中标。”宗龙被杀，贼众遂猛攻项城，毕竟项城是否被陷，且至下回表明。本回全叙闯县事，闯县两贼非有奇才异能，不过因机山乱，消聚为患耳。假令得良将以讨伐之，则贼焰未张，其势可扑，贼风律错，其弱可擒，贼党自离，其性可坚。虽白闯县，
不能里面。

0: 乃县中屡降而不知诸，李闯屡败而不知也。以五于陈其余，再五于熊文灿，三五于杨嗣昌，而闯县横行，大局乃瓦解矣。襄阳县而粮械空，河南失而财帛尽，复兴既毕，手足随之。关羽死回而已决，明之必亡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绝大河，漂沫汴梁城，通内线，攻进田飞信。却说陕都傅宗龙惨死项城，全军覆没。项城孤立无援，怎经得数十万贼兵，当即被陷，何城遭难。贼又分众屠商水、扶沟、进县、叶县，杀死守将刘国能。国能就是闯塌天，朱宇、自成、汝才皆为兄弟，玄祥官军为汝才所恨，遂乘胜入城，居住国能，责他赴约，把他杀害。在进攻南阳，总兵猛如虎，正在南阳驻守，平城巨战，杀贼数千，四因众寡不敌，城被贼陷。如虎尚持着短刀奋力杀贼，血满袍袖，力竭而亡。唐王玉墨，西太祖第23子，至七世孙，袭封南阳，致仕亦为所害。贼众连陷邓县14城，再攻开封，开封巡抚李先锋已作罪被逮，由高明衡代为巡抚，明衡及副将陈永福登贝立狱，史实旗下。李自成亲自招降，被永福拈弓搭箭，嗖的一声正中自成左目，自成大叫一声，挤晕马下，经贼众噎住，使得回帐，便乐中退至诛仙阵养病去了，惜不射死了他。先是陕府汪乔年接奉密旨，令绝自成祖营，乔年及吃米知县领鞭大寿，遵旨速行。大寿木叶往寻，一时无从搜掘，似捕得李氏族人，寻明地址，乃破令导引去县城200里乱山中有一小村，叫做李氏村，约数十家，余村又里许西境愈杂，荒轴累累，有16轴聚葬一处，内有一轴为系自成始祖坟，血由先人所造，矿内置有铁钉琴，先人言铁钉不灭，李氏当心云云。大寿基督已开掘，血发过半，但见蝼蚁为疾，火光盈盈，在灼棺验室，尸骨犹存，黄毛遍体，脑后有一穴，大如掷钱，中盘赤蛇，长3-4寸，有角龙然，见日飞起，高约丈许。精兵已奋起力劈，蛇五伏五起，方才将毙。乔年乃实施颅骨，并烟蜡死蛇，前关击奏，未几，自成即被射中左目，伤瞳成骨，世人应称为独眼龙。堪舆之言不可尽信，若果风水被迫，则自成应被射死，何至仅中左目。汪乔年以李坟已破，遂会师出讨，得马步军30,000名，令贺人龙等分领各军兼程东下，直抵襄阳城。襄阳新遭兵险，守备未固，乔年迟疑不敢入，襄城共使张永琪率一人出营，不得已屯扎城下，立营裁定，贼兵大至，

真龙等未战即溃，余众骇散。历五昼夜，守兵伤亡过半，遂被陷入。乔年自刎未死，卒遇贼兵，将他掷去，骂贼离害，自成力所永琪，永琪逆免。吕氏本之共九家，杀得一个不留，又因此恨及诸生，捕得200人，一半挽足，一半割鼻，并杀守将李万庆。万庆就是射他天，弃贼将官因遭杀死。贼众一住数日，复出现河南各州县，进攻开封。贺人龙等溃入关中，沿途营掠不亚流寇。左良玉斗兵燕城，只说是防堵县中，并不复原。河南警报到京，日必数请，急得怀宗没法，只好向赵玉忠释出孙传庭，再三奖劳，授为兵部侍郎，令都京军援开封，及时抱佛脚，无乃太晚。传庭行至中途，又接旨另任陕都，且密谕朱贺人龙。原来自成再为开封，仍然未克。开封军报稍疏，乃调传庭入陕，另减兵部侍郎侯循出援开封。传庭不敢伪慢，便驰入行中，召集各将，固原总兵郑家栋、林兆总兵牛成虎、元角总兵贺人龙等均率兵来会。传庭不动声色，一一接见，至人龙参谒，即敕令左右将他拿下。人龙自称无罪，传庭正色道：“你尚得称无罪吗？新蔡相城迭丧二都，都是你临阵先逃的缘故。就是从前开县造规，县贼出甲，迄今尚未平定，你自己思想应该不应该吗？”遂不由人龙再辩，将他斩首。诸将均战李师荣，人龙勇力过人，初出脚寇，杀贼甚重，贼呼为贺疯子，即为杨嗣昌所欺，时有变质。正法以后，贼众浊酒相庆，争说贺疯子已死，取关中如石戒了。贺人龙之罪应该论死，但亦为杨嗣昌所误，我祭人龙，我由祭嗣昌。孙传庭祭诸贺人龙，即命将人龙步兵分立诸将，指日讨贼。是朝旨右下，命他速率陕军驰援开封。开封家里为中原寇，贼众久欲窥取，只因城坚守固，急切难下。四城前后三攻，总想把他夺去。明廷恰也注意开封，令河南都师丁启瑞、保定总督杨文岳及左良玉、扈大威、杨德正、方国安四总兵联军复援，再命兵部侍郎侯循作为后进，总道是兵多势厚，定可胜贼。哪知各军到了朱仙镇，与贼垒相望，左良玉先不愿战，拔营进去，诸军既溃，启瑞、文岳也连齐奔汝宁，势未土崩，势未瓦解，反被贼众追击，掠去辎重无数。朝旨逮问启瑞，谴责文岳，仍促孙传庭出关会剿。此段是承上启下文字。传庭上言，秦兵心目不能速用，应另调别军。廷义只促他出师，传庭不得已起行。府之同官皆得河南探报，开封失陷。传庭大惊，问明真奇，才知开封被陷详情。开封被围日久，粮械俱尽，人且相识。周王公谷先后捐金百余万，复捐岁禄万担，善给守兵，仍不济事。高明衡因成兵大和，密令绝河灌贼，击退贼军，偏偏被贼骑珍惜，移营高富，一区难民数万绝河，河水自北门灌入，穿出东南门，奔声如雷，市民溺死数十万。明衡猝不及防，忙与副将陈永福等乘舟登城，城内水师越长，周王府地进城泽国，王帅公眷及世子从后山一出，路西城上七昼夜，信都师侯循率舟迎往，王乃得脱。这上是捐金的好处，否则不为贼虏，百姓亦未必容他自走。明衡等见不可守，一杭州出城，贼遂福州突入，搜掠城中只有小山土腹及断垣残叠上面，上有几

不易贼众又转身杀来，一时措手不迭，当即崩溃。船停也惊吓不住，没奈何回马西走，驰入关中。自成声势大振，老回会隔离眼、马金王、征士王、乱世王五营统归入自成，连营500里再屠南阳，进攻汝宁。总兵虎大威重炮身亡，保定总督杨文岳正走入汝宁，呈现被执，大骂自成。自成令复制城南作为炮地，几声轰发，可怜这文岳身中了无数弹子，洞胸迷谷片刻而尽。兵备牵使王世从、前旅雀贼中使贯耳仍不为动，贼呼为王铁耳，致仕亦被执不屈，均遭杀害。知府傅如伟以下一同殉难，河南郡县至此尽行残破，朝廷不复设官，移民各结寨自保，如洛阳李接玉、汝宁沈万登、南阳刘洪启兄弟自集民兵数万，或受朝命，或通贼寨，甚或自相吞并，残杀不已，中原祸乱已达极点。张献忠且乘西东走，据濠州、破舒城，连线泸州、寒山、潮、庐江、无为、陆安诸州县，进向南京，下文再行交代。且说清太宗雄踞辽沈，闻中原鼎沸不可收拾，正好来溯渔翁，实行收利，当下入宫锦州，环城猎炮，抢割附近河价作为军粮，城中守兵出战，统被击退。继辽总督洪承畴及巡抚邱明仰调集王普、唐通、曹变巧、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总兵，统兵130,000复员。到了嵩山，被清兵截击，败了一阵。最要紧的是辎重粮草、囤积塔山也被清兵截去，承畴步军大溃，八总兵逃去6人，只有曹变巧、王廷臣两总兵随着洪秋两督府被困嵩山，相持数月，粮尽援绝。副将夏承德竟将嵩山城献了清军，开门掩敌。邱明仰自杀，曹变巧等战没，承畴被掳，杏山塔山一齐失守。怀宗文景不胜惊道，且闻承畴已经死节，诏令设坛都城，赐承畴记16坛，明仰6坛，并命建立专祠。洪秋并列，正拟亲自临殿，那关东传来奏报，承畴竟叛降清廷，不禁流泪叹息，愁闷了好几日。嵩山战事详见《清史演义》，故此特从略。兵部尚书陈兴甲以国内困弊密奏怀宗，与清议和，怀宗颇也允从，主令兴甲缜密，切勿透露。何必如此？兴甲遂遣直方郎中马绍瑜赍书赴清营，与商合议。清太宗倒也优待，互议条款，绍瑜当即密报兴甲。兴甲阅毕，置诸机上，尽望检藏，家童误为唐报，付诸抄传，顿时营廷闻之，相率大化，言官交合兴甲，到了此时还要意气用事，口舌相争，实是可杀。怀宗以兴甲为命，召入窃责，兴甲不服，反欲己功，遂误了上议，下狱论死。清太宗以合议无成，攻入冀州，分道南向，河间以南多失守，至山东连下兖州等府，攻破88城。鲁王已派为太祖第十子谭六世孙，喜封兖州，被执自杀。清兵又回入京畿，都城大恐，复由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督师，出驻通州。这延儒曾为温体仁所排，回籍有年，此时何复入相，见95回。原来体仁免官后，即用杨嗣昌为首辅，所有就任阁臣如张志发、孔真运、黄世俊、副官刘宇亮、薛国官等或免职或得罪，另用陈国祥、蔡国用、方逢年、范富翠，即姚明公、张嗣之、魏兆成、谢弼、陈岩等一般人物，犹觉拥列不堪，朝进暮退。怀宗复祭及周延儒，可笑延儒正营员副职，私结内奸，会通宠妃，遂因此传出内旨，

0: 貌颜如，重为辅臣。看官欲问宠妃为谁，就是小子九十回中续集的田贵妃。田妃陕西人，后家扬州，父名红玉，以女得贵，受职左都督。红玉以商起家，素好逸游，构续歌妓，资情声色。田妃生而千年，长尤秀慧。红玉遂研艺师乐工，只受歌妓，一情四习无不心领神会。凡琴棋书画，既刺绣烹饪诸学，俱臻巧妙，游善骑射，上马挽弓，发臂种地，却是个神仙眷侣，侍女班头，记入信底，大受怀宗宠幸。如此好女，我愿铸金拜之。无怪怀宗宠爱，怀宗即位，册为李妃，赐进皇贵妃。每宴见时，不上装饰，犹觉得素发如云，美颜如玉，方体如兰，巧舌如簧。有时对地鼓琴，有时伴地奏笛，有时与地一齐，无不邀怀宗叹赏。又常会群芳途径城，仿佛如生。怀宗留宫御己，随时赏玩。一日，随怀宗教业设场，特命他骑射，田妃应旨上马，六佩如丝，再发病重，内侍连声喝彩，怀宗亦赞美不已，赏赖有加。唯田妃既受殊遇，自选色泽，免不得恃宠生骄。非但六宫妃嫔看不上眼，就是正位中宫的周皇后及位次相等的元贵妃，亦未曾放入目中。这是妇女通病，如秀外慧中之田贵妃有蹈此席，令人叹息。周皇后素性严慎，见她容止娇颖，往往残野礼法。一年元日甚寒，田妃寻历朝后，至坤宁宫五下停车候宣，等了半晌，并没有人宣入。五下朔风烈烈，几吹得梨窝成冻，玉骨皆峻。周后亦未免怀妒，雷此美人受寒，即密寻宫间，才知元贵妃先已入朝，与后座谈甚欢，应将她冷搁五下，至元妃退出，方得奉诏入见。后进华服升座，受她拜谒，拜毕亦不与多言，令即退去。气得田妃玉容失色，愤愤回宫。月日得见怀宗，即呜呜泣诉。经怀宗极力劝慰，亦乃稍解。过了月余，上林花发，怀宗邀后妃赏花，大众拒之。田妃见了周后，斗出着前日恨事，竟背转娇躯，仰若未见。周后瞧不过去，便走近上前，斥称前妃无礼。怀宗亦仰若不闻，周后仍然叙述，反至怀宗惹恼，挥红使退。怀宗颇有履历，且因心中恼恨，挥手未免稍重，周后立足不住，竟跌仆地上。工人慌忙搀扶，走过了十二名，才将周后掖起。后气道：“陛下不念为信王时，未焉用事，日夜忧虑，是陛下与妾两人共尝苦境。今日登九五，乃不念草康妾吗？妾死何难？但陛下未免寡恩。”言起进返坤宁宫。月三日，怀宗召坤宁宫人问候起居，宫人答言皇后三日不食。怀宗为之恻然，即命内监持雕饼伺候，传谕未解，且令田妃休息，后乃强起谢恩，免为进餐。唯田妃宠眷仍然未衰，周颜如得悉内情，遂向田妃处打通关节，托为周旋。怀宗因四方多事，夜幸西宫，异常愁眉不展。田妃问长道短，由怀宗说入周颜如，遂旁为怂恿，即日传旨召入颜如，仍为大学士。怀宗非常敬礼，常于岁首受朝毕，下座击颜如道：“朕以天下托先生。”言罢复走揖诸阁臣，怎奈颜如庸弩无能，阁臣又只堪半时，坐令中原涂炭，边境丧失，训之不可收拾。到了清兵入境，京都戒严，颜如也觉暴愧，自省事失。怀宗上目为中请，比他为赵虎陪度，并赐白金文旗上四等物。颜如初住通州，并不敢战，为日与幕友饮酒自娱，想学谢安石耶，一面伪报捷状，怀宗信以为真，自然欣慰，进至西宫与田妃叙欢。宫中后妃要算田妃的脸功最为受宣，如谦谦春笋一般 差不多只有三寸。试试应该有事。怀宗瞧见田飞的绣鱼精巧异常，不由得将它举起，但见绣鱼上面除金绣花鸟外，恰另有一行楷书。仔细一瞧，乃是周延儒宫镜，也用金线绣成，顿时闹动了怀宗皇帝，面责田飞道：“你在宫中何故交通外臣？真正不得了，不得了！”田飞忙叩头谢罪。怀宗把绣一幅掉头进去。后人有诗咏此事道：“花为容貌，月为床，白日承恩谢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颜如宫锦似丹行。”未知田贵妃是否遭遣，且至下回再想。李自成冠绝大河，汴梁陆沈，复兴已溃，明之王可立足是矣。说者多归咎高明衡，魏明衡自愧其防，坐令击天俱进，反思贼首，吾以为明衡故未尝无咎，但最有较大于明衡者，左良玉诸人是也。四镇复原，良玉先走，开封被围日久，享尽元穷，至于人自相识，明衡为绝何计，亦出于万不得已之策。其计固非，其心尚堪共量，假使此策不用，诚意必为贼所陷，自成三公乃下，必怒及兵民，大家屠戮，与其悍刃而死，何若溺水而死？且精华尽没，免击寇盗，不犹豫于被掠乎？为怀宗用人不明，坐令千帅拥相，丧失失地，殊为可痛。至清兵入犯，复令以拥笔龌龊之周延儒出外督师，会败为胜，推援获使，食其宠妃，传有之，谋及妇人，亦其死也。怀宗其难免是责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98回：扰秦楚，闯王建号，掠东西，陷贼横行。却说田贵妃所着绣鞋上有周延如恭敬五字，顿时脑洞天颜，拂袖出去，皆有旨前折贵妃，领移居启祥宫三月不召，继而周侯复侍礼赏花，元妃懿旨独少田妃。后请怀宗传召，怀宗不应，后令小太监传达懿旨，召使出现，田妃乃至，玉容憔悴，大训相识，后也为之心酸，和颜接待，并令试宴，夜阑席散，后劝帝幸西宫，与田妃叙欢，四世和好如初。可见周后上持大度，唯田妃经此一错，常郁郁不欢，且因所生皇五子辞宦及皇六七子均先后伤势，犹觉悲不自胜，渐渐的行销鼓励，静止不起。崇祯十五年七月病末，怀宗侍导司群望求疗非疾，回宫以后入室非脸，不禁大痛，丧礼备极隆厚，且加史为宫书端会敬怀皇贵妃，亏得早死二年，尚得此事终令典，是美人薄命处，亦为史妃较福处。田妃有妹名淑英，姿容秀丽，与乃子不相上下，妃在时曾召妹入宫，为帝所见，赠花一朵，金钗系上。吉妃病重，亦以妹嘱托怀宗，怀宗颇欲册封，因乱世御敕无心及此，只命赐珠帘等物算作了事。国破后，淑英避难天津，珠帘尚在，寻为朝氏某妾，这也不在话下。且说周延儒出驻数月，清兵复退，延儒乃还京师，怀宗虽心存鄙薄，但因他却敌归朝，不得不后加奖励。四星锦衣卫长事洛阳信进发军中虚诈情事，乃下旨切责，说他蒙蔽推诿，应下不义，颜如一洗稿代罪，自请入边。怀宗怒意稍解，仍不下苛求，许令迟意归田，还是田妃羽翼，又罢取贺逢盛、张四之，用蒋德烟、黄景芳、吴京为大学士入阁办事。事实天变人意，不一而足，如日食、地震、太白骤现、荧惑逆行诸类，还算是寻常变相。最可怪的是太原乐进县名李良宇忽变为女，松江莫翁女已是人忽化为男，密县名妇生旱魃，河南草木有战斗人马及披甲时髦等怪状，宣城出血，京师城门窟生如女子啼，炮空鸣，鬼夜嚎，冀州有鬼，白日成阵，行墙屋上揶揄居人，奉仙殿上吃吻落地，变为异鬼，披发出宫，袁州同人连界处掘出古碑，上有字二行云：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张也拜，李也拜，拜出一个好世界。又于五凤楼前得一皇府，内有小函，题词有云：天启七，崇祯十七，还有福王一。到了崇祯十六年正月，经营巡捕军夜宿棋盘街，方交二谷忽来一老人，嘱咐巡足道夜半子分，有妇人缟素气体，自西至东，慎勿令过，若过了此地，为祸不浅，鸡鸣乃免，我系土神，故而相告。言毕不见，巡足非常诧异，待至夜半，果见一妇人素服来前，当即出阻，不令前行，妇人乃返，至五谷，寻足睡熟，复已驱过，折而东返，促之实醒，禀于语道：我乃丧门神，奉上帝命降罚此方，你如何误听老人在此阻我，现有大灾，你当守寿。言意自去，行之数五也化其而去，寻足害奔，归告家人，言上未终，仆地尽死，既有丧门神奉天降罚，土地也不能阻挠，且土地主父寻族，虽喜寻族自悟，也不至手受一灾， 此时未能尽兴，一集大作，人鬼错杂，每接傍晚，人不敢行，商司贸易多得纸钱，京中方化扰未已，东南一带又迭来警报，李自成已陷成天，张献忠又占武昌，闯陷建号自此为始，故令彼提出，小子唯有一支秃笔，只好依次续来。自成连陷河南株洲县，复走确身，向襄阳，并由汝宁、鲁德崇王游溃，令他沿路遇降。游溃系英宗第六子建泽六世孙，赐封汝宁。自成把他执住，协令投降。游瓜似允非允，暂且敷衍度日。自成乃待在军间，转趋荆襄诸郡，迭陷荆州、襄阳，进逼成天。成天系明代湖广省会，仁宗、宣宗两皇陵补助于此。巡抚宋一鹤协总兵钱钟铉，副使张凤楚，知府王基，钟祥令萧翰固守，相持数日。天城中隐伏内奸，暗地里开城纳贼，贼众一拥入城，宋一鹤下城抗战，将士劝一鹤出走，一鹤不听，挥刀击杀贼数人，身中数创而死。总兵钱钟铉等亦战没，唯萧翰被执，幽禁寺中。自成素闻汉有贤生，借部众修犯好官，并嘱诸僧小心服侍，违令当屠。拒贼亦推众贤吏，汉子贼众出寺，竟自惊以寻。自成改成天府为扬武州，自号顺天昌邑大元帅，称罗主才为代天府名德威大将军，遂率众犯人宗领，守灵巡按李振生影响，钦天监博士杨永玉叩谒自成马前，且请发掘皇陵，天梁何在？忽闻林中爆响，声震山谷，仿佛似地动神号一般。自成恰也惊慌，吃令守护不得善决。明代另辟无余人踪，应该凌爽视频。先是自成毫无远途，所得诚意一经粉略，便即弃去。智勇牛金星、李岩等言，也心点儿小人小义，收买人心。且因河南湖广以为所有，得众百万，自以为无人与敌，俨然想称孤道寡起来。牛金星献策自成，请定都荆襄作为根本，自成甚以为然，遂改襄阳为襄京，修起襄王旧殿，建号兴顺王，创设官爵名号，置五营二十二将，上向左府，右弼六政府，要地设防御使，府设尹，州设牧，县设令，降官降将各受委之，并封顾崇王尤贵为襄阳伯。似因尤贵不肯从令，把他杀害。杨永玉且瓜然劝进，牛星星以为时尚未可，乃使罢役。自成以隔左诸贼比肩一起，恐他不服，遂用李延计，杨请隔离眼左金王入眼，就藩伏发，赐死两人，兼并左隔部众，又遣罗汝才攻勋阳，日久未下，自成亲率二十骑夜赴汝才营，黎明入帐，汝才卧上未起，自成即知其事动手，把汝才砍作数段，一军皆化，七日始定。于是流口十三家七十二营想死殆尽，唯李自成、张勉忠二口岿然独存，事且异赤。河南开州原道时中最为后起，横行三年，致仕欲通款明廷，亦被自成分兵击死。自成行军不许多带辎重，随掠随时，保及器具，积且十人，所掠男子领充兵役，所掠妇女随给兵士为妻妾。一兵被马三四匹，冬时用困如果蹄，割人腹为槽，每逢四马，往往将掠得人民，割肉取血，何处为四马已见惯，遇人则聚牙遇市，临阵必列马三万，鸣三堕墙，前列反顾，后列即将他杀死，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敌来追，不足促其阻截，统用长枪利槊击刺如飞，骑兵回击无不大胜。自成所铸坚甲柔韧异常，十叟千丸都不能入，有时单骑先行，百万人骑跟马后，遇有大川当前，即用土囊阻塞上流，呼风进渡，攻城时更翻追凿，挖去强

土石，然后用住缚绳系入墙隙，再用百余人猛力牵引，强者应手瘫倒，所以攻无不陷，如获望风极强。入城时概不杀戮，守一日便杀死十分钟的一二，守两日杀死加倍，守三日杀死又加倍，三日以上即要屠城，杀人数万，举尸为寮，叫做打量，各种残酷情状惨不忍闻。自称有凶，从情中来，数与为何即将他杀死，为生平纳了数妻，不生一子，即以养子李双喜为嗣，双喜好杀，由过自成，自成在襄阳购店住钱皆不成。令术士问子姑，术卜不及，子姑亦知天道也，应立双喜为太子，改名弘基，祝弘基年前又不成。正在愤懑的时候，文陕都孙传庭都师出关，已至河南，他即进简精锐，驰往河南抵御。前锋至洛阳，与总兵牛成虎与战败绩，宝丰唐县皆为官军克复，子成忙率轻骑复原，至陕县复被官军击败，自成狂奔得脱，贼众家眷多在唐县，自唐县克复，所有流贼家口杀戮无疑，贼应是痛哭痛恨，事迁官军。孙传庭未免失计，毁天宇道宁，传庭营中粮车不济，自成复遣轻骑出汝州，要劫官军粮道，探马报之传庭，传庭即遣总兵白广恩从监道营粮，自率总兵高杰为后应，刘总兵陈永福守营，传庭既行，永福兵已征发，势不可进，遂为贼众所乘，败退南阳。传庭亦还军迎战，贼阵五重，已由传庭攻克三层，余二重悉贼精锐，怒马跃出，锐不可当。总兵白广恩引八千人先奔，高杰既溃，传庭亦支持不住，只好西奔。为这一走，被自成乘胜追击，一日也逾400里。杀死官军40000余人，掠得兵器辎重不计其数。传庭奔河北，转趋潼关，自成兵随踪而至。高杰入禀传庭道：“我军家属尽在关中，不如进入西安，平歼恶手。”传庭道：“贼一入关，全情糜烂，难道还可收拾吗？”遂决意闭关拒贼，已而自成攻关。广恩战败，传庭自登备，都师立御。不料自成遣侄李过，绰号一只虎，从监道元山登崖，绕出关后夹攻官军，官军大溃。传庭跃马挥刀冲入贼阵，杀贼数十名，与监军副使乔千高同时死难。传庭一死，名已无人。自成遂长驱入秦，陷华阴、渭南，破华商、临潼，直入西安，据秦王宫，执秦王存书，令为全将军。存书系太祖次子爽九世孙，死封西安，致仕竟降自成。为王妃刘氏不降，与自成道：“国破家亡，愿求一死。”自成不欲加害，独令存书前还母家。存书无耻，何以对妻？巡抚冯师孔以下死难10余人。传庭妻张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投井殉节，不没列父，布政使陆之奇等皆降，总兵白广恩、陈永福等亦降。永福曾射中自成墓，举山颠不下，经自成折将为士，乃降自成。自成屡陷名城，文武大吏从未降贼，至此时有降布政、降总兵。为高杰曾窃自成妻，夺走延安，此时形势若在，应有悔心。为李过所追，折向东去。自成遂改西安为长安，称为西京。牛欣欣劝令不杀，因严禁杀掠，民间颇安。自成复率兵西掠，乃诣米脂县祭墓，改延安府为天宝府，米脂为天宝县，为凤翔、榆林，招降不从。自成轻攻凤翔，数日被陷，下令屠城，转攻榆林。兵备副使都任、都饷员外郎王家禄、李居总兵汪世清、尤世威、世禄等集众守备，血战七昼夜，妇人如此皆发屋瓦击贼，贼死万人。城陷后合城捐躯，无一声响，忠烈称罪。贼复降宁夏、屠庆阳。韩王系太祖第二十子松十世孙，其封平凉被贼掳去，副使段复兴一门死劫，贼复移攻兰州，雪夜登城。巡抚林日瑞、总兵郭天吉等

0: 战死，追县西宁、甘肃。三边皆末，越年四城居然建号，国号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改定尚书六府等官，差不多死一开国主了。明总兵左良玉因河南陷没无处存身，遂统率步兵东下，张献忠正扰乱东南，为南京总兵刘良佐、黄德公等所阻，未能得志，又闻梁玉东来，恐为所促，皆一众溯江而上，迭县黄梅、广济、济州、济水，转入黄州，自称西王。黄州副使樊威成不屈被杀，官名尽溃，剩下老幼妇女除挑选佳丽数名入贡营乐外，于惧杀死，弃尸填车，赴西破汉阳，直逼武昌。参将崔文荣平城战守，颇有杀获。武昌本楚王华魁袭封地，华魁系太祖第六子真妻世孙，前曾为宗人华岳所监，说系抱养楚公，死因查无实据，仍得袭封。应79回，华魁以贼分日逼，增募新兵为守御计，哪知新兵竟开城迎贼，城遂被陷，文荣阵亡，华魁受缚，沉江溺死。故大学士贺逢盛罢相家居，与文荣等同筹守备，建城已失守，仓促归家，北向此主，在家人至墩子湖凿舟自沉。妻鬼氏、子敬明、光明、子父曾氏、陈氏、孙三人同溺湖中。冯胜失沉170日才得出葬，尸尚未腐，相传为忠魂未泯云，历数不疑，所以劝忠。献忠进入楚宗，惨害居民，伏资必将，知血寸积，楚王救楚金银100余万，俱被贼众劫去，碾在数百车，尚属未尽，何不先行犒军，免为内应。献忠改武昌为天寿府，江夏为上江县，据楚王府主妻王印，也居然开科取士，选得30人，始为进士，受郡县官。明廷以武昌失守，飞驰总兵左良玉专剿献忠，良玉召集总兵方国安、常安国等水陆并进，夹攻武昌。献忠出战大败，弃城西走。良玉遂赴武昌，开府驻师。黄州、汉阳等郡县以次克复，献忠率众攻越州，巡抚李乾德、总兵孔锡贵等三战三胜，终于寡不敌众，出走长沙。献忠欲北渡洞庭湖，向神问卜，三次不及，他竟投交构神，挥众欲渡。忽然间狂风大作，巨浪掀天，湖中所泊巨舟覆没了100余艘，何不待献忠半渡进行覆没，其楚蜀结束未终，故留此贼已有待也。献忠大怒，竟驱所掠妇女入舟，放起大火，连舟带人俱被焚毁，光延40里，夜明如昼，献忠方才泄愤，由陆路赴长沙。长沙系英宗第七子建郡故封，七世孙慈魁四绝，料之难守，与李乾德会商，开门夜走，并且惠王常润同驱衡州，投依贵王常赢。常润、常赢皆神宗子，常润封荆州为李自成所逐，奔避长沙，常赢封衡州，见三人同志自然迎入，天贼众又复迟滞，贵王情急得很，忙与吉王、惠王等走永州。献忠入衡州城，折贵王宫殿材木运至长沙，构造宫殿，且前兵追击三王，巡抚御史刘希作令中军护三王入广西，自入永州死守。永州富有内奸，迎贼入城，希作被执，求至永阳驿中。希作闭目绝食，自作绝命词，题写壁上。贼再三欲降，灵异白刃，希作大骂不已，遂为所害。县中用献宝庆、常德，掘故都师杨嗣昌墓，消失献血，再攻陈州，为土兵堵住，不能行进，乃移攻道州。守备沈之绪出城战没，女名云英替气誓师，再击败众，突入贼营，贼众依援军骤至，仓皇骇散，云英追杀甚众，夺得赋诗而还， 周成获权，世达明廷拟令女媳复职，云英辞去，后嫁昆山士人王盛开，仲梅百本皆迎以中，也是一个奇女。宪宗赴东犯江西，现吉安、元州、建昌、抚州诸府，及广东南邵属城，四英左良玉遣将马士秀、马敬忠等夺还越州，进赴元州，遂无至东下，转图西略，竟将长沙王府一干心弃去，窃数十万种渡江过荆州，进焚州际，窜入四川去了。宪宗志在偏于，不及自成远甚。怀宗以中原糜烂，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莫素所用将相均不得人，乃另选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月贡，以原官入职格物，寻闻自成建好，惊惶异甚，拟驾出清征，忽接得自成伪袭一道，其文云：兴顺王李，赵明陈述之息，上帝监视，实为穷末，下明归往，底窃来苏，命及弥长，情有可见，尔明朝酒席太宁，禁持纲纪，均非甚案，孤立阳弊横多，沉静行思，彼党而宫中绝少，路通公府，朝端之威服日移，立善宗神，吕佐之之高殆尽，公侯皆食肉库销，而以为复兴，宦官悉启康权使，而借其耳目，欲求累累，事无暴礼之心，争敛重重，民有邪王之恨，四号天宇，穷乎仁爱，至兆民爱苦乎尽哉，振起布衣，目击憔悴之行，深切同销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离困窘，巨人一水燕山，未经汤火，公于恒毅，遂尽黔离，游虑尔君若臣未达地心，未遇正义，是以至言正告，尔能体贴念祖，度得神己，朕将嘉惠前人，薄利益术，如启如诵，享祀永言，用张耳之孝，有事有家，名人薛庆，用张耳之人，凡资百公，免宝乃辟，免伤孙之后路，更家客之修生，客旦绝游，陈意米胎，微经昭告，允不复兴，君其念哉，枉愿动于宗公，勿沾威于陈述，臣其甚哉，上效忠于君父，广遗古于身家，习道如律令。怀宗月罢，不禁流涕涔涔，叹息不止。可巧山东迁使雷衍作入朝，兼奏山东总督范质纨纵兵营掠，及故府周延儒招权纳贿等情，怀宗遂逮讯质纨，下狱论死，并赐颜如自尽，即没家产。小德迟了，一面即廷臣会议，与清征决战。忽有一大臣出奏道：“不劳皇上清征，臣当负君剿贼。”怀宗闻言不禁大喜，正是：“大路已看成巨境，庸才且自请专征。”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交代。语曰：“不是杀人者能医之。”李闯为乱十余年，忽盛忽衰，终不得一尺寸土，待用牛金星、李岩等盐稍稍免杀，而从贼者遂日众。可见豪杰举事，总以得民心为要领。凶狡如李闯，且以稍行仁义，莫之能御，况其上焉者乎？张献忠则残忍性诚，横行东西，无恶不作，足至长江一带无立足地，绝后窜入西蜀，尚得残惩二三年，盖由中原无主，任其偏居一方，莫之过闻，蜀中受其荼毒，至数百里无人烟，一者其结束使然于然，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闯险之乱无非由民自取，观离闯伪袭，终有陈述明必数语，实重要肯，君子不以人废言，读之当为怅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99回，周总兵宁武捐躯。明怀宗眉山殉国。却说怀宗令群臣会议，意欲清征，偏有一大臣自请讨贼，这人就是大学士李建泰。建泰极力取握，家本饶富，致仕以国库空虚，愿出私财饷军，独食西讨，若非堪之后文，即似忠勇过人。怀宗喜甚，即温言讲勉道：卿若肯行，尚有何言？朕当仿古推孤礼，为卿一状行色。建泰叩谢，怀宗遂赐他上方剑。月日，信正阳门亲自组建，赐酒三户。建泰拜饮气，乘舆启程。都城已乏建卒，只拣选了500人随着前行。约行里许，猛闻得哗然一声，鱼杠忽断，险些把建泰扑跌。建泰也吃了一惊，不祥之兆，乃一鱼出都，忽由山西传来警报，闯军已入山西，连曲沃也被攻陷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方悔前日自请都师，孰太猛浪，且所有家产势必陷没，为此百忧齐集，集成了一种正中病，勉勉强强的扶病就道，每日只行30里。到了定兴，吏民还必称不纳。今建泰督军攻破，吃责常吏，奏议各官，移住数日，复移节至保定。保定以西已是流贼蔓延，没有一片干净土。建泰也不敢再行，只在保定城中住着，专待贼中自毙。完了。怀宗以建泰出征，复命少詹事魏藻德、及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入阁辅政。景文颇有重名，治世亦无法可施，小人之始为国家，资害并治，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怀宗虚心召问，景文亦为把王道白话对答了事。此时都外警号日必数十起，怀宗日夜批阅，甚至更筹三唱，上级黄蜂道阁，景文等亦坐以待旦，通宵不得安眠。一夕，怀宗倦甚，偶在岸上假寐，梦见一人额冠薄带入宫敬业，且呈上片纸，纸上只书一有字。方欲诘问，忽然醒悟，凝视细想，终不识主何兆焉。次日与后妃等谈及，大家无非共愚，把大有富有的意义解释一遍，四副召问廷臣，所对于宫中略同，独有一给事中上言道：有字上面大不成大，有字下面名不成名，恐此梦多凶少吉，可谓善于拆字。怀宗闻言，尚未看明何人，那山西四川的警报接连递入，便将解梦的事情略过一边。当下批阅军书，一是自称县太原直靖王求贵，巡抚蔡茂德以下统统死结；一是县中县重庆杀瑞王长浩，巡抚陈世勤以下统统遇害。怀宗阅一行，叹一声，即瞧完军报，下泪不止。各大臣亦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怀宗故

请闻道：“这都是朕的过失，顷刻为朕拟诏罪一遍了。”言已，掩面入内。景文等亦领旨出朝，即夕拟定罪已诏，呈入内廷，当即颁发出来。诏中有云：“朕四守洪绪，时有七年，深念上帝袭降之威，祖宗覆托之重，萧旦克西，王敢待荒，乃者灾旱平仍，流分日赤，望累世之豢养，此念载之凶残，舍之一交，抚而折畔，甚至有受其山祸，顿望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益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宝之。坐领秦舆、丘墟、江楚、新会，罪非朕功，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离风笛，献水火，景亮以贺，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使民疏除晚粟，拘束行饥，家府多无义之争，日争有称待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始如悬盘，填足屋来，望烟火而栖生，好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涝渐至，失旅所处，亦立为殃，上甘天地之和，下从世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篡而义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育失道，诚感未抚，忠业已思，居极无地，朕自今痛加创爱，深省绝迁。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凡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绝额外之苛以养名利。至于罪废诸臣，有宫中正直、廉洁干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厉兵二部，却何推用？草泽豪杰之事，有恢复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袭，公等开疆，极限抹邪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许赦罪立功，能擒斩闯陷，仍与封侯久赏。呜呼！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上怀祖宗之厚泽，铸成抵定之太公，思免绝迁，力告朕意。这道谕旨虽然恳切诚挚，怎奈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张献忠自荆州驱蜀，进献夔州，官民闻风逃遁，独女官秦良玉驰援，兵挂败归。慷慨示众道：“我兄弟二人均死亡事，独我一缠妇人，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败退，所有余生誓不降贼。今与部众曰：各守要害，贼至奋击，否则立诛。”部众唯唯遵令，所以献忠拒蜀，独石柱免灾。全国将帅不及一秦良玉，我为愧死。四川巡抚陈士奇已谢世，留住重庆。是神宗第五子睿王长浩自汉中避难来奔，与士奇协议守御。献忠破福州，入佛图关，直抵重庆城下。城中守御颇坚，贼穴地轰城，火发被陷，睿王、士奇等皆被止，指挥顾景亦为所虏，气告献忠道：“宁杀我，无杀弟子。”献忠怒他多言，竟杀睿王，又杀顾景，又杀士奇等。天忽无云而雷，猛震三声，贼或触电顿死。献忠指天够力道：“我要杀人，与你何干？”遂另发巨炮，与天决胜。地昏有灵，何不急死这贼？复大杀蜀中士人，尸如山积。后更攻入成都，杀死巡抚龙文光及巡按御史刘知伯，蜀王至树，系太祖第十一子春九世孙，喜封成都。闻城已被陷，率妃妾同投井中，何事被害？献忠更屠戮人民，惨酷尤甚。男子无论老幼，一概开刀，甚且剥皮蘸酱，所掠妇女盖领裸体攻营，且纵兵士奸淫，坚壁杀死，见有小脚便即割下，

且亲至侧闻加风闻称，不知说的什么笑话，可惜不传。此次被执的人自己并不姓张，因传闻此事，遂设祠尝试，也是命不该绝，仅得活命。县中府开科举事，得张姓一人为状元，才貌俱佳，县中很是宠爱，立家赏赐，呼吁左右道：我很爱这状元，一刻舍他不得，不如杀死了他，免得纪念。遂将状元斩首，复有悬榜逝世，及世子数千人一齐即死。相传张献忠途径四川，真是确凿不虚，或为献忠时天杀星下凡，这不过凭诸臆测罢了。献忠入蜀，自称义入蜀，破汾州、蒲州，城市攻太原，巡抚蔡茂德与副总兵殷时盛等支持不住，与城俱亡。晋王求贵系太祖第三子往时世孙，四封太原，晋为所虏，后与秦王存书俱不知所终，秦王被虏事见前。自称虽进献离境陆安晋达代州，那时尚有一位见危致命百战死士的大忠臣，姓周名玉吉，官拜山西总兵，驻扎代州，硕果仅存，不得不郑重出之。他闻自成兵至，即振刷精神，登城猎狱，相持寻鱼，击伤闯众千名，吾如城中实境，告父不能杀贼，没奈何引军出城，退守宁武关。自成率众聂至，在关下耀武扬威，大呼五日不降即要屠城。玉吉轻发大炮，更翻叠击，轰毙贼众万人。自成大怒，但驱难民当炮，自率锐卒四袭猛攻。玉吉不忍再击难民，却想了一条计策，命令军士埋伏门侧，亲率兵开关搦战。贼众一拥上前，争来厮杀，斗不上十余合，玉吉佯败，反奔入关，故意的欲闭关门。巧知贼众前队追入关中，一声号炮伏兵杀出，与玉吉合兵掩击，大杀一阵。贼众情之中计，不免忙乱，急急退出关外，已伤亡了数千人。自成奋起，再与督众立功，还是牛金星劝他暂忍，请筑起长围，围久困计。果然此计一行，城中作弊，玉吉遣使四出，指宣大各镇，即禁忌要害，请想增兵。偏偏怀宗又用了一般辅术，如高启前、杜勋等分任监军，统是观望千言，肯诛不发。怀宗至此尚用这般辅术，反自谓非亡国之君，谁其信之？越袭料难久持，只是活了一日，总需尽一日的心力。看看粮食将情，还是死守不懈。自成之城中利弊，也用大炮攻城，城毁复完约两三次，到了四面围攻，强堵不及，遂被贼众倒入。玉吉尚率众抗战，徒步跳挡，手杀数十人，身上矢击如畏，才晕仆地上。仓促中为贼所得，气息尚存，还喃喃骂贼不已，遂之遇害。玉吉妻刘氏率妇女登屋射贼，贼纵火焚屋，阖家俱死，城中市民无一降贼，尽被杀毙。自成入宁武关，集众会议道：此去立大同、洋河、宣府、居庸俱有重兵，倘进如宁武，为之奈何？不如且还西安，再图后举。牛金星、李严等亦踌躇未决，但劝他留住数日，再做计较。呼大同总兵江襄及宣府总兵王成宇降表重旨，自成大喜，及督众起行，长驱而东，经济大振。左都御史李邦华倡议迁都，且请太子死朗辅军江南，输入不报。大学士蒋德郎与少詹使项玉一起命太子至江南督军，李建泰又自保定书请南迁，有旨谓国君死社稷，朕之死守，不知他往等语。

燕丰宁远总兵吴三桂、庞通及湖广总兵左良玉、江南总兵黄德公均为伯爵，诏领秦王。庞通率兵入卫，怀宗命与太监杜之志同守居庸关。又是一个太监，自城至大同，江襄即开门迎降，代王传纪被杀。传纪系太祖第十三子贵十世孙，侍奉大同河门遇害。巡抚魏景元被职，自城协降，景元以头触石，鲜血淋漓，贼亦叹为忠臣，旋即自缢。大同已失，宣府当冲，太监杜勋莽御旅出城30里攻迎贼兵，巡抚朱之逢登城示众，无一应命，乃南向磕头，缢死城楼下。自城遂长驱至居庸关，太监杜之志守夜迎降，庞通亦乐得附和，开关纳贼，怀宗专任内监，结局如是。贼遂陷昌平，分尸20，总兵李守武战死，监军高起前遁去，都师李监太降贼，贼遂直扑都城，都下三大营或降或溃。襄城伯李国珍飞扑入宫，报知怀宗，怀宗急召太监曹化淳募兵守城，还要任用太监，可谓至死不悟，且令勋戚大当捐金助饷，嘉定伯周奎系周皇后父，家资饶裕，尚不肯书捐，经太监徐高奉命弃劝，仅书万金，国戚如此，胜负何言？太监王之心最富，由怀宗替弃而御，亦仅剩万金，余获千金百金不等，为太康伯张国际输20000金，怀宗又搜括库金20万充作军资。此时守城无一大将，统由太监主持，曹化淳又托辞法饷，所有守备兵民每人只给1000，还要自己造饭，大众买饭为餐，没一个不怨苦连天，哪个还肯尽力？城外炮声连天，响彻宫津。自城设座张仪门外，降贼太监杜勋侍侧，呼城上人愿入城见地。曹化淳答道：“公欲入城，当坠下一人为质，请即坠城上来。”杜勋朗声道：“我是杜勋，怕什么祸祟？何必用质？降贼有如此威势，试问谁纵使至此？”化淳即将他坠上，密语了好多时，无非曰降。勋又大胆入宫，吉言自成事大，皇上应自为计。怀宗敕令退去，还不杀他？诸内臣请将勋居住，勋笑道：“有秦晋二王为质，我若不反，二王亦不避免了。”乃纵使复出。勋与守燕王泽尧、楚献章道：“我辈富贵自在，何必担忧？穷此一念，何事不可为？”当下坠城自去。曹化淳一意献城，令手足用空炮向外虚发硝烟，上挥手令贼退远，然后发炮。酒中只有内监王承恩所守数堵，上用铅弹石炮击死贼众数千人。兵部尚书张敬彦几次巡视，都被化淳阻住，转驰至宫门，夜雨面奏情形，又为内侍所阻，内外俱是叛焉，怀宗安得不死？怀宗还是未悟，尚且手召清征，并召驸马多卫拱永固入内，另以家丁护太子南行，也是迟了。永固气奏道：“清臣不得藏假，臣哪得有家丁？”怀宗挥使退去，再召王承恩入问，忽见承恩屈辱道：“曹化淳已开张掖门迎贼入都了。”怀宗大惊，即命承恩训召阁臣。承恩府出，又有一阉人入报道：“内城已陷，皇上宜速行。”怀宗惊问道：“大营兵何在？李国珍何往？”那人答道：“营兵已散，李国珍已不知去向。”说至巷子，已3脚2步跑了出去。待承恩转来，亦报称阁臣散职。是时夜色已阑，怀宗即与王承恩布置南宫，上登眉山，
望见烽火烛天，不禁叹息道：“苦我百姓！”言下黯然，徘徊于时，乃返前清宫，青池朱笔写着：“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贾府东宫。”写毕，即命内侍急送内阁。其实内阁中已无一人，内侍只将朱玉置诸案上，匆匆自去。怀宗又命召周后、元贵横妃及太子永王、定王入宫。原来怀宗生有妻子，长名慈香，亦立为皇太子，次名慈焕、早商，三名慈炯、封定王。这三子俱系周后所出。第四子名慈照，封永王。五名慈焕、早商俱系田贵妃所出。还有第六、第七两子亦产自田妃，辅生即是。百忙中偏要细叙，此为降人所略之笔，即如前时所述诸王亦必表明世系，亦是此意。此时尚存三子，奉诏入宫。周后元贵妃懿旨，怀宗嘱咐三子寥寥数语，即命内侍分送三人往周田二外戚家。周后父太子二王气生气别，怀宗气与周后道：“尔为国母，理应殉国。”后乃顿首道：“妾是陛下十有八年，未蒙陛下听妾一言，至有今日。今陛下命妾死，妾何敢不死？”语毕乃起，解带自缢。怀宗又命元贵妃道：“你也可随后去吧。”贵妃一口头气别，自去寻死。怀宗又召长公主到来，公主年服十五，不胜悲痛。怀宗亦流泪于语道：“你何故降生我家？”言已，用左手掩面，右手拔刀出鞘，砍伤公主左臂，公主晕厥地上。元贵妃自缢复苏，又由怀宗刃伤左肩，并砍死妃嫔数人，乃与王承恩道：“你快去取酒来。”承恩携酒已尽，怀宗命他对饮，连尽数光，遂一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携承恩等十数人往成国公朱纯臣地。昏人闭门不纳，怀宗长叹数声，转至安定门，门坚不可起。仰视天色稀微，急回御前殿，明中照百官，并没有一人到来，乃返入南宫，猛记起义安皇后，上居慈庆宫，遂与内侍道：“你去请张娘娘自裁，勿坏我皇祖爷体面。”内侍领旨去请，未及反报，张娘娘已归天了。怀宗平时颇敬礼张后，每接元日必衣冠朝谒，后阁连达一两拜，致使一头还自尽。或为义安后轻衣蒙头，徒步投成国公邸，殊不足信。怀宗复念了旨写，自书遗诏，藏入衣襟，然后再上眉山，至寿皇庭自京，年止35岁。太监王承恩与帝对弈，时为崇祯17年甲申3月19日。特书以至明王。李自成沾笠飘衣，乘乌骏马入城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启交等骑马后随。自成弯弓指门，与牛宋两人道：“我若射中天字，必得一统。”当下张弓注射，一箭射去，偏在天字下面插住。自成不禁愕然，金星忙道：“中天字下，当中分天下。”自成乃醒，投弓而入，登皇极殿，大锁帝后不得。至4日，时有人报帝师所在，乃令于至东华门，但见帝披发覆面，身着蓝袍，显左足右诸履，襟中留有遗诏，纸写模糊，约略可辨。语云：“朕良德邈恭，上甘天救，知逆贼直逼京师，此皆诸臣误朕。

0: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误伤百姓一人。自成又所后时，经群贼从宫中逾出，后身着朝服，周身用线密缝，容色如生，遂由自成委命，敛用柳官赋以捧场，寻夷兵昌平州。周明拒前牧夫，合葬田贵妃墓。先是京城已陷，宫中大乱，上衣间何心入宫，见长公主仆弟，即与费宫人救醒公主，背负而出。袁贵妃气上未竭，亦令由内侍等救去。宫人卫士大呼道：“贼住大内，我辈已早为计。”遂跃入御河，从此的宫人约有一二百名。为费宫人年方十六，德容庄礼，独先与公主一服，逆渊井中，至闯贼入宫，四密宫娥，从渊井中勾出费氏，拥见自成。费宫人道：“我乃长公主，入备不得无礼。”自成见她美艳，意欲纳为妃妾，乃问其宫间，言非公主，乃似爱将罗某。罗大喜，劫费出宫。费宫人又道：“我识天皇贵重，不可苟合，汝能祭先帝，从容庆礼，我便从汝。”罗立从所请，于是行合景礼，众贼必贺，罗醉酣始入，费宫人又置酒饮罗，连奉数句功。罗亦欣喜，便与费道：“我得汝，愿意足了，但与草书谢王苦不能闻，如何是好？”费宫人道：“这有何难，我能代为，如且先请。”罗以大醉，欢然就卧。费乃命侍女出房挑灯独坐，待夜阑人静，静悄悄地走至榻前，听得鼾声如雷，便从怀中取出匕首，卷起翠袖，用尽平生力气将匕首刺入罗喉，罗尽血直喷，三月三仆方才殒命。读至此，稍觉令人疑快。费氏自语道：“或一女子杀一贼帅，也算不图死了。”遂把匕首向井中一横，也即死结。小子有诗咏费宫人道：“群插队里出英雄，仗剑消愁见血红，主训国家儿训主，千秋忠烈养民工。”还有一段明王的残局，请看官再阅下回。怀宗在位十七年，丧乱累累，几无一日安枕，而卒不免于亡。观其下诏罪己，闻者不敢，非袭秦王，争者未复，甚至后妃自尽，子女沦虚，聂写书诏，披发投还，何其惨也！说者谓怀宗求之太急，所用非人，是故然矣。吾为其生平大悟，犹在于宠任阉当，各镇将帅必领阉人监军，屡次失败，犹未知悟，至三边静默，仍用阉属出手要屈。明武已矣，帝得一忠臣邹玉吉，外此无闻焉。即知贼逼都下，上听阉人主张，勋戚大臣皆不得遇，教挠生目，谁知过于？我读此回为怀宗悲，犹不能不为怀宗责。臣误君，君亦误臣，何怀宗之至死不悟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100回，起外援，清军定乱，复半壁。明史收场。却说费公人刺死罗贼，便即自刎。贼众排达入室，见二人同已气绝，飞报自成。自成亦惊叹不至，命即收葬。太子至周奎家，奎闭门不纳，由太监献以自成。自成封太子为宋王，继而永定二王亦为自成所得，均为加害。当时外臣殉难，叙不胜叙。最著名的是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禄、左都御史李邦华、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左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林义渠、太常少卿吴灵征、右庶子周凤祥、左御德马士奇、左中允刘礼顺、检讨汪伟、太仆四成申家允、给事中吴甘来、御史王章、陈良默、陈纯德、赵传、兵部郎中程德、郎中周之茂、吏部员外郎许直、兵部员外郎金玄等，或自刎，或自惊，或投井亡生，或何事俱尽。勋戚中有宣城伯魏时春、惠安伯张庆珍、兴城侯王国兴、兴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龚永固，皆同日死难。襄城伯李国珍往哭子宫，为贼众所居，入见自成。自成令降，国珍道：“欲我降顺，须依我三件大事。”自成道：“你且说来。”国珍道：“第一件，是祖宗陵寝不应发掘；第二件事，须用地理改葬先皇；第三件事，不宜害太子及永定二王。”自成道：“这有何难，当一一照办。”遂命用天子礼改葬怀宗。国珍素服往祭，大痛一场，即自惊死。还有一卖菜佣叫做汤之琼，见子宫经过，悲不自胜，触石而死。江南有一樵夫，自号然樵，一同水殉难。又有一乞儿，自缢城楼，无姓氏可考，只衣带中有绝命书，是身为盖尔，也是明明，明朝既亡，我生何为？正是忠臣死节，烈士殉名，乔盖一族千秋，经国同朝万古。有名一代的太祖太宗，如有灵爽，也数可稍慰了。插此转笔，聊为明史生光。统计有名一代，自洪武元年起至崇祯17年止，凡16主，历12世，共277年，结束全朝。李嗣成继续京师，入居大内，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岩等，居然反面世仇，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进。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乃汤武而无残德”等语，无耻若此，令人发指。自成还无暇登基，先把朱纯臣、魏藻德、陈演诸人拘系起来，交付贼将刘宗敏营，即行劫掠，追携现金。就是黄清、周奎及豪烟、王之兴各家拒前贼查抄。周奎家抄出现银52万，真币也值数十万，王之兴家超出现银15万，金宝器玩亦值数十万。各降臣倾家荡产，还是未满贼意，仍用严刑拷逼，甚至灼肉折筋，背极残酷。那时求死不惶，求生不得，皆无极了，悔已迟了。卖国贼听着，为己自成称帝，即位武英殿。俯身坐，但见白衣人立在座前，长约数丈，坐月基状， 坐下制射的龙爪亦跃跃欲动，不禁毛骨俱悚，立即下座。幽冥主永昌前字不成文，祝酒席又不成，弄得形神沮丧，不知所措，唯日在宫中饮乐，了解愁闷。一夕正在欢宴，忽有贼将入报道：明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抗命不从，将统兵来夺京师了。自成惊奇道：我已令他赴吴乡作书招降，闻他已经允诺，为什么今日变卦呢？来将赐故席上见有一个美人斜坐自成左侧，不禁失声道：闻他是为一个矮姬。自成会意，便截住道：他既不肯投顺，我自去新征吧。来将退出，自成恰与朱美人行乐一宵，次日即调集贼众十余万，并带着吴三桂赴吴乡往山海关去了。看官听着，这吴三桂前师入朝，曾向田皇庆家取得一个歌姬，叫做陈圆，小字圆圆，色艺无双，大得三桂宠爱。四因三桂仍出镇边，不便携带爱妾，就在家中留着。至自成入都，直入吴乡，令他招降三桂，又把陈圆圆劫去，列为妃妾，实地受用。三桂得了复书，拟即来降。启程至滦州，才闻圆圆被掳，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当即驰回山海关整军待敌。可巧清太宗病卒，立太子福临为嗣主，改元顺治，命亲王多尔衮摄政，定率大军经略中原。这时清军将到关外，闯军又逼关中，嫩女吴三桂如何能耐，也当不住内外强敌。三桂舍不掉爱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遣使至清营求援，为一美人敢引一族，这便叫做倒行逆施。多尔衮得此机会，自然照允，当下驰至关前与三桂相见，插血为盟，同讨逆贼。闯将唐通、白广恩正绕出关外来袭山海关，被清军一阵截击，逃得无影无踪。多尔衮又令三桂为前驱，自率清军为后应，与自成在关内交锋。自成兵多围住三桂，霎时间大风刮起，尘石飞扬，清军乘势杀入，吓得闯军倒退。自成狂叫道：满洲军到了，满洲军到了！顿时策马反奔，贼众大溃，杀伤无算，沟水尽赤。三桂穷追自成，到了永平，自成将吴襄家属进行杀死，又走还京师，怎经得三桂一股锐气引导清军，直博京师城下。自成料之难敌，令将所得金银熔铸成饼，每饼千斤，约数万饼，用骡车装载，千兵先发，乃放起一把无名火来，焚去宫阙，自率贼众数十万，携太子及二王西走。临行时，傅勒所诛燕藏经，经已献出，令群贼一一杖诛。燕党好气袭险，败血流面，一半像人，一半像鬼。燕党媚景天良，苟志不弱，除以此罚，尚嫌太轻。那时京师已无人把守，即由三桂奉着大清摄政王整配入城。三桂进了都门，别事都无暇过问，只寻那爱姬陈圆圆，一时找不着美人，复赶出西门去追自成。闯军已经去远，仓促间追赶不上，偏偏京师到来召他回都，三桂无奈只好迟回。沿途见告示四帖，统是新朝安民的小玉，他也无心顾及，但纪念着圆圆姑娘，一步懒一步挨入都中。复命后反居故地，仍四处探听圆圆消息。忽有一小民送入礼书，由三桂瞧着，正是那日夕思念的心上人，合浦朱桓喜从天降，还管他什么从

贼不从贼，当下重赏小明，妾圆圆入局上访，把酒谈心，格外恩爱，自不消说。唯此时逆床已去，圆圆如何还留？闻说由圆圆计骗自成，只说是留住自己可止追兵，自成信以为真，应将他留下。这是前缘未绝，破镜重圆，吴三桂上饶燕府。清朝顺治皇帝也应该入住中原，所以有此尤物呢。冥冥中固有天意，但是由三桂一人造成。清摄政王多尔衮即下与安民，复为明故帝后发丧，再行改葬，建设灵殿，悉如旧制。就是将死未死的元贵妃及长公主也仿之下落，令她避世自居。元贵妃为己病没，长公主曾许自周世显，寻由清顺治帝召赐合婚，欲年去世。独太子及永定二王始终不知下落，想是被闯贼害死了。结果怀宗子女，荆棘百姓，以清君秋毫无犯，与闯贼迥不相同，大众争先投腹，交相称颂。于是明世皇图平白地送于满清。清顺治帝年方七零，竟由多尔衮迎他入关，四平八稳，聚了御座，除封赏满族功臣外，特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吃赐策应，还有前时降清的汉元，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等，各封王拜相，爵位有差。清廷虽进军讨李自成，自成已窜至西安，屯兵潼关。清靖远大将军阿济格、定国大将军多铎分率吴三桂、孔有德诸人两路夹攻，杀得自成走投无路，东奔西窜，急遁至武昌，贼众散尽，只剩数十骑入九宫山，村民六十大盗一哄而起，你用锄，我用四，捉死了独眼龙李自成，并获出贼叔及妻妾及死党牛金星、刘宗明等，送与地方长官一并处死。李岩以为牛金星所见，早已被自成杀死，不在话下。红娘子未知尚在否。自成已毙，清廷又命肃亲王豪格携吴三桂西巡四川。张献忠正在西冲屠城，挥众出战，也不知清军一扫。献忠正要西走，被清将亚布兰一箭中额，翻落马下。清军踊跃随上，一阵乱刀剁为肉浆，闯陷两贼巨恶贯满营，所以收拾得如此容易。河北一带统为清勇，独江南半壁恰拥戴一个福王尤松。尤松为福王长寻长子，自河南出走，见九十六回，避难南下，陆王亦自卫辉出奔，与尤松同至淮安。凤阳总督马士英、廉洁高洁、刘泽清、黄德公、刘良佐四总兵拥戴尤松，拟立为帝。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秉性忠诚，独言福王昏庸，不如迎立陆王。偏着马士英意图善权，正想利用这昏庸福王，借他做个傀儡，遂仗着四总兵声势，护送福王至仪真，列营江北，气焰逼人。可法不得已，与百官迎入南京，先称监国，祭起大位，改元弘光，用史可法、高宏图、江约广、王哲为大学士，马士英仍都凤阳，兼东阁大学士衔。这与府下士英大化，他心中本思入相，偏仍令在外都师，大为出怨，遂令高杰等收促科法誓师，自己拥兵入境，代表即行。既入南京，便与科法举语，科法乃自请都师出镇淮阳，总辖四总兵，当令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高杰辖淮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

理陈启一路，黄德公辖锄禾，筑庐州，经理光顾一路，号称四镇，分地设郡，本是最好的布置，怎奈四总兵均不相容，彼此闻扬州佳丽，都思驻扎，顿时争夺起来，还是可法持往劝解，才各归训地，未曾遇敌，各自纷争，不亡何待。可法乃开府扬州，吕尚书请经略中原，弘光帝独信任马士英，一切外政置诸不理。士英本是魏延余党，魏延得势时非常巴结魏延，到魏延失势，他却极力纠缠，做一个清托朋友，至秉政江南，又与引用司清旧党作为爪牙，会大学士高宏图等拟追谥故地尊号，称为司松。士英与宏图不和，遂运动齐成伯、赵之龙、尚书鸠伯略言司非美事，宏图敢毁先帝，有失臣意，乃改司为义。先是崇祯帝殉国，都中人士司氏为怀宗，小子上文叙述因君以怀宗相称，至清廷命为改葬，加谥为庄烈敏皇帝，所以后人称崇祯帝，既称怀宗，亦称司宗、义宗，或称为庄烈帝，这也不必细表。且说马士英既反对宏图等人，遂推荐旧党阮大铖，大铖官带必见，遂上守江要策，并子臣孤忠背陷，痛抵前时东陵党人。他本有些口才，文字亦过得去，遂蒙弘光帝嘉奖，赐赴光禄寺清源官。大学士江日广、侍郎吕大器等据言大铖为逆案巨魁，万难复用，输入不报。士英又引用岳七杰、田青、杨文聪等，不是司清便是旧党，吕大器上书弹劾，大为士英所恨，遂应召刘泽兴入朝，面和大器。弘光帝竟将大器处逐，侍左良玉驻守武昌，拥兵颇众，士英欲以为屏蔽，请旨进封良玉为宁南侯。良玉与东陵党人素来联络，闻士英斥政用邪，很以为非，即令巡按御史黄树入贺声谢，并侦查南都动静。树必见时面述士英奸贪，罪当论死。士英颇惧，前路福地旧烟田城、张执中等替他洗刷，一面扬起退休。弘光帝温玉未留，且令树速还湖广。树去后，召夺树官，且吃食逮问。梁玉留书不遣，且整兵试训。弘光帝是个糊涂虫，专在酒色上用功，安令内史四出挑选淑女。内史仗着威势，见有姿色的女子，即用黄纸贴额，牵扯入宫，居然用强盗手段。弘光帝资行取乐，多多益善，前明太医郑三山广罗春方媚药，如黄雀脑、蟾酥等，一时涨价。阮大铖又独出心裁，编成一部《燕子笺》，用乌丝兰扇写，献入宫中，作为演剧的歌曲，复采集梨园弟子入宫演习。弘光帝昼看戏，夜赏花，端的是春光融融，其乐无极，乐极恐要生悲，奈何刘宗周在即启用，命为左都御史，再三谏征毫不见从。江日广、高宏图等为了一个阮大铖，不知费了多少唇舌，听弘光帝特别加宠，竟升任大铖为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日广、宏图及刘宗周等不安于位，相继隐退。士英且再翻逆案，重颁三朝要典，爷爷的赤烛证人，蒙蔽宫廷。史可法痛陈石壁，连上数十本章书，都是石沉大海，杳无复音。清摄政王多尔衮闻可法贤明，作书招降，可法答书不屈，但请遣兵部侍郎左茂帝等赴北议和。此时中原大事轻得七八，哪肯再允和议。
当将茂帝居住，协令归降。茂帝也是个顾名忠臣，矢志不二，宁死无降，逐为所害。清越王多铎遂率师渡河来夺南都，史可法飞袭各镇，会师防御，各镇多拥兵观望。指高杰进兵徐州，沿河设戍，并约居州总兵许定国互相联络，作为犄角。不意定国已纳款清军，反诱高杰致营，设宴接风，召妓又酒，灌得高杰烂醉如泥，一刀将他杀死。樊天瑶做了枉死鬼，但未知形势如何。定国即赴清营报功，清军竟拔徐州，直抵宿迁，刘泽兴遁去。可法飞书告急，南都反促可法入援。原来宁南侯左良玉已入清军侧为名，从九江入犯列州300余里，士英大恐，因袭令可法入卫，可法只好奉命南巡。方渡江抵燕子矶，又接南都谕旨，以黄德功已破梁玉军，梁玉病死，令他速回淮阳。可法忙返扬州，上拟出援淮泗，清兵已从天长、长驱而来。那时扬州城内的兵民已多逃窜，各镇兵无一来援，知总兵刘兆基从白洋河赴京，所部只400人。至清军博城，总兵李希凤、监军副使高齐凤本驻营城外，不战先降，单胜了一座空城，由可法及赵基死守数日，想泄不济，竟被攻入。赵基抗战身亡，可法自刎不死，被一参将拥出小东门。可法大呼道：“我是史都使。”道营未决，以为清兵所害，戎马蹂躏，尸骸腐变。直至次年，家人用刨吃招魂，葬扬州城外的梅花岭。明史上说他是文天祥后身，是真是伪不敢臆断。南都殉难以史功为罪列，为扬州以下，南都哪里还保得住？清兵屠了扬州，下令渡江，总兵郑鸿逵、郑才守瓜州，副使杨文聪驻金山，闻清兵到来，只把炮弹乱放，清兵故意不进。等到夜深天黑，恰从上流前渡，杨正诸位军官到了天明，方知清兵一齐渡江，不敢再战，一哄逃走去了。警报飞达南京，弘光帝还拥着美人饮酒取乐，一闻这般极好，方收拾行李，借着爱妃紫通进门出走，直奔芜湖。马士英、阮大铖等也一并逃去。新城伯赵之龙与大学士王铎等遂大开城门恭迎清军。清相王多铎驰入南都，因是马到吉祥，特别加恩，禁止杀掠，休息一天，即进兵追弘光帝。明总兵刘良佐望风迎降，事实江南四镇只剩了一个黄德功，他前曾奉命攻左良玉，良玉走死，乃还屯芜湖，会直弘光帝奔道，不得已出营迎驾，免效死力。隔了一日，清兵已经追到，德公督率周师渡江迎战，正在彼此路斗的时候，忽见刘良佐立马岸上，大呼道：“黄将军何不早降？”德公不禁大愤，厉声答道：“汝为名将，乃甘心降敌吗？”正说着，突有一箭飞来，射中喉间左偏，鲜血直喷，德公痛极，料不可知，竟拔剑刺夯，倒毙周中。史公以外要推黄德公，总兵田雄见德公已死，起了坏心，一手把弘光帝协助，复领兵士缚住弘光爱妃，送至对岸，陷入清营。一位风流天子只享了一年艳福，到了身为俘虏，与爱妃同解燕京，眼见得牺牲生命，长辞人世。江南一带悉属清朝，遂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大明一带才算得真亡了。点醒眉目，作为一代的结局。
后来陆王

流域杭州，称为监国。不到数月，清兵到来，无法可施，开门请降。顾名左都御史刘宗周决力死结，鲁王遗骸自山东航海避难，转袭台州，由顾臣张国伟等迎居绍兴，亦称监国。才历一年，绍兴为清兵所陷，遗骸遁入海中，走死金门。唐王遇见，前因秦王得罪，幽居凤阳，南都称帝将他释放，他流离至闽，由郑芝龙、黄道周拥立为帝，改元龙武。明贼臣马士英、阮纳成二人思想清军，倒入仙霞关，唐王被掳，自尽福州，马阮两贼也被清军杀死。马阮之死亦特别提名为越者血愤。唐王帝御遁至广州，由顾臣苏关生等尊他为帝，改年绍武。甫及一月，清军入境，御又被掳，借带自京。贵王游郎弃神宗子常莹次子，常莹留袭广西，寓居五州，南都已破，在籍尚书陈子壮等奉他监国，未几病没。子游郎曾封永明王，致仕言称监国，寻称帝于赵庆府，改元永历。这永历帝与清兵相持，迭经苦难，自清顺治三年起，直熬到顺治十六年，方弄得寸土俱无，投奔缅甸，居缅两年，由清降将平西王吴三桂用了兵力，硬迫缅人献出永历帝，把他处死。明世宗之到此始境，外如顾明遗臣，迭起迭败，不可胜计。最著名的是郑芝龙子郑成功。芝龙自唐王败没，降了清朝，独成功不从，航海募兵，初奉龙武正朔，继奉永历正朔，夺了荷兰人所占的台湾岛作为根据，传了两世才被清军荡平。小子前边《清史通俗演义》把崇祯以后的事情一一续集，清史出版有年，想看官早已越过，所以本回叙述弘光帝及鲁唐贵三王室，统不过略表大纲，作为名师演绎的残局。百回已尽，笔突墨的情景小子不忍割爱，杂录于后以垫卷末。诗曰：营亭抛旧去迎新，万里黄土半西论，二百余年名社稷，一齐收拾是燕人。画楼高处顾侯家，谁种清门五色瓜，春满园林人不见，东风吹落故宫花。风动空江结鼓催，降旗飘沾凤城开。将军战死君王戏，薄命红颜马上来。辞客哀吟石子刚，鹧鸪清怨月如霜。西宫旧事余残梦，南内新词诵断肠。本回举三桂起源、清军入关、闯陷毙命、南都兴废，以及鲁、唐、贵三王残局，统行包括，计不过五千余字，得无嫌其略语，曰非略也。观作者自道其言，未已于《清史演义》中一一述明，此书无庸复述。五位即无清史之演成，就名论名，亦应如是而止，不必特别加详也。盖明史敬于怀宗，明史演义皆应以怀宗殉国为止。后史皆与清史相关，当列诸清史中以分界限。不过南都半壁犹可为明史偏安之资，假令弘光帝励精图治，人贤去邪，则即不能归附中原，尚可原东晋南宋之力绵延十百年，未为非名不可得也。自南都破而名乃真王，故本回犹接连续下，至如鲁、唐、贵三王辟处偏于万不足于满清抗衡，约略续集，所以收束玄明宗室，简而不漏，约而能该。全书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将为您播出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3: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是凡人做。百代兴亡朝覆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物。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几句残词来自古典文学名著《儒林外史》。这首词是《儒林外史》的开篇词，说的也是人生的感悟。《儒林外史》这部书，咱们大家呢应该有所耳闻，但是里边具体讲的什么故事，有的可能看过，有的呀可能没看过，不太了解。其实这部书很了不起，是古典文学当中的佼佼者，也应该说是世界名著，因为有许多国家和民族也把这部书翻译成他们的语言文字，也在他们那儿也流传，也爱看。但作为评书，咱这话得这么说，因为评书啊，袍带书比较多，短打书比较多，神怪志异书，尤其现在呢还有一些小说，什么盗墓的等等等等，非常刺激，非常热闹。哎，这书不然，没那么热闹，也没那么刺激，但是里边的故事需要你慢慢去品，你慢慢的咂摸这滋味。哎，越琢磨越有琢磨头，越琢磨越有道理。兴许你乍一听觉着这故事有点平淡，但是过后了你再仔细回味，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哎，你会觉着越琢磨越有滋味。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么这部书从何说起呢？说的呀，元朝末年，浙江诸暨县乡村住着一位名士，这个人姓王啊，叫王冕。这个人小的时候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因为什么呢？7岁的时候他爹去世了，就剩他娘含辛茹苦带着7岁的王冕艰难度日。不过咱还得说，王冕他娘这个人女中豪杰，虽然日子过得那么艰难，依然还送着王冕到村学堂前去读书。其实对读书这个事儿，现在应该不需要我多说，咱们中国人现在对读书都有充分的认识。现在我们都非常舍得花钱培养孩子学东西，学专长。哎，只有读了书了，有了学问了，这个人呢才有见识，将来才有出息。王冕他娘非常懂这个道理，日子艰难也叫孩子读书去。可是久而久之不行了， 虽然王冕他爹去世的时候家里头日子过得还算是不错，过得去，也留下了一些财产，但你架不住只出不进呢，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尤其过去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讲究男女平等，那女人呢，哎，也出去工作，也出去也谈买卖谈生意，很正常。那个年代不行，那个年代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王冕他娘只能呢揽一些针线活，自己在家里头做，挣那么几个钱，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那才能挣几个钱呢。时间长了，这王冕这学也上不起了。哎呀，他娘这心里头跟刀扎的相仿，一琢磨怎么办呢？算了吧，无论如何不能为了供孩子上学去读书去，我们娘俩瞪着眼这么饿死。孩子现在呢也可以帮着财主家放个牛什么的，也可以挣几个钱儿，贴补贴补家用。另外呢，通过这么几年呢，王冕在村学堂读书，该认识的字也识得差不多少了。如果这孩子愿意学的话，他也可以放牛的时候空余时间自己读读书，这也可以。你看呢，王冕他娘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心智。其实咱们也都知道，学习啊主要靠自学，不知道自学靠别人管不成。王冕他娘哎懂这个道理，一琢磨给谁家放个牛啊，哎，他家隔壁有这么一家，日子呀过得比较殷实，姓秦呢，当家的呢是个老头，这老头啊这年也就是50多岁，算是个财主吧。老头呢心眼也不错，为人也善良。王冕他娘找这秦老，找这老头去了，跟秦老把自己打算这么一说啊，老人家呀，我们娘俩现在遇着难事了，您老伸伸手吧，叫我们家冕儿帮您放放牛，干点零杂活什么的，挣口饭吃。其实孩子这么小，我也不忍心。一边说着，眼泪噼里啪啦下来了。秦老这个人呢，好人，一瞧这种情况，他这心呢也咯噔翻歌，心里说话是啊，王家这日子现在不好过，孤儿寡母，孩子还小，这日子怎么过呀？其实原来自打王家老弟故去的时候，我也就有心帮人家一把，可人家寡妇失业的，我也没法主动去上赶着帮忙去，惹来闲话反倒不美。其实呢老头也挺谨慎，今天王冕娘把这话说到这儿了，老头能不答应吗？非常乐意，点点头，好吧，正好啊，我家里头有一头水牛还没有人放呢，那就这样，就叫你家冕儿替我家每天去放这头水牛去吧。来来来，弟妹，你顺我手指的方向看。两个人呢就在院里，大门开着，往外边一指，前面啊两间地，不远有那么一带湖泊，这叫什么地方呢？叫七柳湖啊。这湖边一带绿草，

到这湖岸边前来给我放这头水牛。这样吧，我家呢日子过得也还算过得去，当然算不上太富有。每天呢孩子两餐我管了，我们家吃什么叫孩子就跟着吃什么就是了。另外呢，我每天呢给他几个零花钱儿买点心吃的。当然钱不算多。弟妹你也别嫌少。当然我们家改善的时候呢他也跟着改善。您看这样行不行？哎呦，王冕的娘一听这个，这心里头感动的不得了啊。这秦老等于救我们娘俩命啊。我们娘俩现在孤儿寡母没有着落呀。现在秦老这是等于帮我们娘俩了。千恩万谢。两个人把这事儿说定了。王冕娘回到家。等到晚上的时候，王冕下学回来了。他娘眼含着热泪。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如此这般。跟王冕说了，孩儿啊，娘也是没办法呀，要不然孩子你现在正是念书的时候，娘实在是供不起了。往后啊，你如果愿意读书的话，自己买几本旧书，一边放着牛一边读着书吧，娘这心里头也不落忍呢。一边说着哭出声。王冕你别看孩子小懂事儿，家里头日子过得紧吧，他不知道吗？心里头是清清楚楚啊。今天娘跟他说这个话，其实娘不说的时候他自己也想到了，早早晚晚有一天我这书啊念不了，家里头没钱。心里头有怨念吗？没有。心里觉着我是个大男人呢，你看小孩但他是个小小子，心里说话，男人得有担当啊，我得为我娘分担点什么，他自己就有想法，想给财主家或者放个牛啊，或者打短工啊，做长工什么的。但是想一想我太小啊，我去找谁，人哪家财主也信不着我呀。所以呢这话一直没说，今天娘跟他说了，并且娘跟他讲了，跟隔壁秦老已经把话都说好了。王冕还十分高兴，娘您别掉泪呀，您难过什么呀，孩儿早就这么想了，我只不过我没敢去找人家财主去说去，人家该说我小孩子家家的信不着我，您既然跟秦老都说好了，那是大好事儿。我能挣钱了，娘，读书的事儿我不能扔下。我一边放着牛，我一边读着书。其实比在学堂里头坐着闷得慌强多了。那柳树底下坐着又阴凉又风凉的，旁边还有湖水，景色也好啊。那我读书肯定我比上学堂学的还好。你看他这么一说，他娘这心里头亮堂不少。虽然知道这孩子呀是会说话，是安慰娘，那娘的心里头他也亮堂了。这么一来，第二天一大早娘俩起来饭都没吃，王冕娘带着王冕来到秦老家。秦老呢也早早就起来了等着呢，一瞧娘俩来了，赶紧迎出来，十分热情。哎呀，来得够早的，够早的，来来来来来，还没吃饭呢吧？嗯，没吃饭，早晨起来就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张罗着吃饭。人家家里头啊，日子比较殷实，专门有做饭的，

0: 把饭早都给做好了。管带娘俩吃完了饭，齐老呢把这牛交代给王冕，嘱咐几句。王冕牵着牛出来，他娘秦老也陪着。出到大门之外，王冕冲着秦老深打一躬啊，老人家您请回吧，我去放牛一定给您放得好好的，您就放心得了。
1: 哎，好好好，
0: 看着这孩啊就懂事，我放心。王冕他娘也说，秦老您就回屋吧，我嘱咐孩子几句。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孩儿啊没事儿啊，只要是勤劲一点就行。我老头子亏不着你，就是谢谢谢谢，多谢秦老。
0: 秦老转身进院了。王冕的娘含着热泪嘱咐孩子，这牛一定给照看好了，千千万万不能出事儿，娘您放心吧，您回去吧。给娘行了礼，娘俩是洒泪分别，他娘回家了。王冕呢牵着牛到七柳湖畔去放牛去，当然这活呢也没有多么累，就把牛牵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叫牛吃得饱饱的。他呢照看着点，平常呢在树荫下，平常念书的书都在，也读读书。等晚上回来把牛交代给秦老，秦老呢管带他吃完饭，另外呢给两个老钱，这是零花钱买点心的。不过这个钱呢这孩子没舍得买点心，干什么呢？每到阴雨天不能放牛的时候，到村学堂。村学堂啊时不长也有那个闯学的书课，干什么呢？卖书的。哎，有那旧书不太贵的。王冕把这买点心的钱攒下来买书。放牛的时候呢在这柳树荫下就看。王冕这孩子聪明伶俐并且好学，因为上了这么一段时间的学堂，字呢也都识得差不多少了，实在有不认识的字到村学堂的时候向先生请教请教。那先生呢因为这孩子也特别会来福事，特别有礼貌，先生也特别喜欢这孩子，哎，只要是问就告诉这孩子呢，你只要是告诉一遍准记住，一点不带差的。一来二去有那么三四年的光景过去了，这王冕这书可就没少读啊，脑子里头知识也丰富了，世事通达。你看读书有这个好处，哎，书里头他有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个呢就在你怎么理解了，理解能力强就能学到东西。儒林外史这部书也是一样，如果要是有心人仔细的咂摸这里头滋味，这里边可有做人做事的大学问，您呢就慢慢仔细听仔细的琢磨去吧。闲言少叙，现在王冕对世事看得也通透了，另外这孩子也特别孝顺，哎，有好吃的秦老家做的他舍不得吃，用荷叶包回家给娘吃。你想啊，娘含辛茹苦带这么一个孩子，这么小知道孝顺，娘的心情得什么样，特别感动。咱们再说王冕放牛，哎，有这么一天呢，放牛的时候本来享清博日，忽然间下起大雨了，没一会儿的功夫是雨过天晴，雨过天晴以后太阳也出来

0: 照的这湖面也格外的干净好看，寺外这景色也格外好看，湖里的荷花也格外的漂亮。王冕一见这个景致，当时是灵机一动，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哎，没想到就因为产生这个念头，使王冕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名士，但是同时也惹出了诸多的麻烦。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0: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8: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渨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疏忽发生。
2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2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4: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24: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24: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

0: 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吃，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

0: 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
2: 面对广西严重汛情，河南千里驰援倾力相助，谱写了玉桂儿女同舟共济的动人篇章。
1: 数字赋能加网格化管控，河南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英林30载深耕畜牧，以产业报国见初心。
1: 50000斤爱心西瓜直达郑州街头，解锁助农清粮双重善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盯根本任务，把准育人方向，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立足我省红色资源富集等优势，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扩优提质，动态适配资源，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健全资源动态调配机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要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办学活力，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教育基础性根本性工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落实好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要强化组织保障，提升治理效能，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研究我省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把抓好持续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对巡视整改情况再检视再对照，紧盯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消耗，进一步完善机制流程，补足制度漏洞，消除监管盲区，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改出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研究我省信访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精准分类施策，狠抓积案攻坚，推动疑难复杂信访事项试新双解，扎扎实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实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全力推进矛盾化解、风险研判、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法典新规范新要求，聚焦我省生态环境治理突出短板，逐条对标，逐项核查，依法有序推进集中治理工作，深化地方配套法规规章，立改废市，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做好普法宣传工作， 不断将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实效，进一步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4号，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引向深入，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筑牢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并做工作强调。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以五基四化为牵引，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为路径，以重点领域专项攻坚为突破，推动落实中央精神，契合河南实际的基层治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基层治理的深远指导意义，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跟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基层治理的战略安排部署，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确保各项工作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刘宁强调，要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把基层基础搞扎实，把风险隐患划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要把抓党建强引领的势能聚得更足，完善一贯到底的基层组织链条，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全面激活传统领域党建治理活力。二要把抓网格治末梢的支撑夯得更实，进一步健全网格体系，建强网格队伍，完善网格机制，不断提升网格运行质效。三要把抓平台重数质的效能提得更高，坚持把信息技术深度嵌入治理全链条，推动平台连通贯通，确保诉求响应及时，高效处置应急事项。四要把抓安全护稳定的防线筑得更牢，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五要把抓民生聚民心的工作做得更细，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刘宁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做到条块结合，各方衔接，上下贯通，不断提高基层治理工作实效性，探索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做法，强化督导考核，深化整改整治，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通报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进展情况。省委组织部介绍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平台模型建设推进情况。省委党校介绍网格员工作指导手册编写情况。商丘市省应急管理厅、省数据局和镇平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与会人员深入商丘市部分政务服务中心、乡镇社区网格实地调研。今年七月，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就是命令，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部署，迅速启动跨省应急救援机制。一支支队伍，一批批物资，一份份爱心，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奔赴灾区。请听报道。
1: 面对严峻灾情，河南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救援协调机制，省应急厅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精准对接，统筹调度省内专业力量，多支经验丰富的救援队整装出发，奔赴贵港、衡州等受灾严重地区。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处处长孙强
3: 根据灾情需求，协调调派了4支社会应急力量、50多名专业应急救援队员，携带冲锋舟、救援车辆等救援装备20余台套，协助转运物资，并先后转运群众2600余人，为灾区群众呢2000多人提供了餐饮保障。
1: 通信中断是孤岛中群众最大的恐惧。中国飞龙集团接到紧急指令后，组织无人机机组星夜转场。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无人机业务部副部长乐一峰：
4: 收到紧急支援指令后，我们机组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将搭载了卫星通信基站的 FS-100 垂起无人机从河南郑

0: 冲锋在前，而更多自发的民间力量则像一股股暖流汇入广西。17岁的蔡雨墨从河南新乡一路坐站票赶到广西，加入到当地的救援工作当中。志愿者蔡雨墨：
1: 放有那八方支援吗？这边啥时候情况稳定了吧？
0: 赵战胜坚持公益事业20多年，人称漂流哥。这次救援广西，他带来了6000份河南烩面食材，用完了就在当地继续采购。志愿者赵战胜：
2: 1600多公里，跑了挣了个小时，6点半到的期间，我已经临时开饭，做完了如果不够，我继续做，不用替我调查，记住河南烩面都要给。
0: 在家里，他们或许是厨师，是学生，是企业员工，但在广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救援者。志愿者大蓝、小蓝。
3: 我们就炸丸子，我想着这个丸子的话，就是寓意特别的好，然后咱们的广西的朋友们能走的都团圆。
0: 灾情发生后，河南企业也迅速行动，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陆续发往广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原企业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牧原农业发展公益基金会捐款2000万元人民币，蜜雪冰城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同时筹措救援物资发往灾区。思念食品紧急调拨约12000斤速冻食品驰援广西，卫龙美味捐款100万元人民币。省慈善总会紧急启动抗洪救灾与你同行专项应急救援募捐项目，同时联合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赶赴灾区，开展一线救援和公餐保障工作。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秘书长杨吉忠：
4: 项目募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募集资金277.8万元。
0: 风雨无情，玉桂同心。告别时，灾区群众也用最淳朴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队员：
5: 哎，老乡送了个。
0: 志愿者赵战胜：
2: 我们河南烩面要走了，再见。
1: 真的是不舍得你。
0: 从黄河到邕江，相距1600多公里，因为一场风雨，变成了心手相连的近邻。作为也曾经历过暴雨灾害的河南，更深知危难时刻雪中送炭的珍贵。如今，河南正由曾经的受援省份成长为支援兄弟省份的中坚力量。这份转型正是中国制度优势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洪水渐渐退去，但河南救援队的身影并未离开。一些队伍留守广西，转战消杀防疫，帮助群众重返家园。
2: 广西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8: 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局地强降雨及山丘区地质灾害风险等交织叠加。面对考验，河南以临战姿态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请听记者报道。
8: 在信阳光山圆湾水库大坝，工作人员正对坝坡、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这座去年下闸蓄水的新水库，今年迎来了首次汛期考验。河南水头圆湾水库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张扬：
9: 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管理平台的四域功能，提升洪水预报预警水平，为防汛风险研判提供可靠的实测数据支撑。
8: 这里说的四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洪水还没来，系统已经演习了好几遍，哪儿可能出问题，又该怎么处置，工作人员心中早就有数了，并且储备库里各种防汛物资足额到位，确保随时拉得出用得上。一个圆湾水库折射出的是河南防汛备汛的底气。今年省委省政府把防汛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18个省级领导分包各地督导调研，将防汛救灾工作纳入全省网格化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系统治理的防汛格局，确保从省到乡、从干部到网格员，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干。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0: 我们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村支书等一共有5.86万人的基层防汛责任人数据库，累计对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培训了有10万人次，持续把责任落实到最底层和最小单元。
8: 防汛备汛。

0: 关键在防，全省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民政、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聚焦山洪沟口、施工工地、漫水桥过水路面等重点部位，多轮次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九个督查指导专家组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动态清零，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杨文涛，
1: 我们还落实1263转移避险机制，开展全闭环的转移避险。
0: 面对防汛关键期，河南将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汛期会商调度工作机制，逐级夯实防汛责任，突出抓好黄河、南水北调重点河道、水库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部位，切实守牢全省安全渡汛基本盘。
2: 再来听一下时政消息。7月2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安阳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并到鹤壁市走访上市企业。
0: 7月23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焦作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打六霸、黑恶犯罪等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英林30载深耕畜牧，以产业报国见初心。50000斤爱心西瓜直达郑州街头，解锁助农清粮双重善意。1992年，秦英林从22头小猪起步创业，如今带领牧原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初心始终锚定餐桌民生，产业报国。大象新闻记者张轩瑶报道。
4: 我手中这份手稿是秦英林读书时写下的心得感悟，字里行间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自己将来学习了畜牧业知识，做一名科技推广员，一定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很大的贡献。
0: 牧原股份终身荣誉董事长、牧原养猪研究院院长秦英林。
5: 在入党那个过程中，在思考我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农业不能再靠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靠有知识的大学生到农村一线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0: 大学毕业后的秦英林辞去很多人羡慕的公职，和妻子一起从22头生猪起步创业。然而没多久，猪场就遭受疫病侵袭，短时间内大量宰猪死亡。秦英林连夜排查原因，向专家多番求助，才确诊是伪狂犬病，最终空运来疫苗控制住了疫病。秦英林：
5: 像蓝耳病像伪狂犬损失很大，越是这种困难，越是这种挑战大，走过来才越有价值。
0: 正是凭着这股信念，他从一次次困境中奋力跃出，稳步发展规模。2007年，牧原出栏量突破10000头，2013年突破100万头，2018年非洲猪瘟肆虐，面对无疫苗无药物的世界性挑战，秦英林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全力攻克行业难题。牧原股份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周耀昌：
6: 非洲猪瘟防控里边最难的是我们空气的传播，它是个无形的，白天讨论方案，晚上去一线去现场去测试，大概经历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我们攻克了空气过滤注射的技术，也是将我们的防控技术分享给行业。
0: 牧原股份终身荣誉董事长、牧原养猪研究院院长秦英林：
5: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无论是多么大的这个障碍，只要是勇敢往前冲，坚定了信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0: 这场硬仗的胜利让牧原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如今牧原智能猪场330万台设备联网运行，智能饲喂、智能环控、智能巡检全程数字化。今年6月，牧原与阿里签约共建养猪大模型，依托每日超20亿条生产数据，将30多年积累的牧原经验转化为超级智能助手，赋能中小养殖户，让养猪从脏累苦变为体面活。 牧原股份郑州育种中心厂长佟道金：
7: 以前我们是叫饲养员，现在我们是懂技术、懂管理、会养猪的养猪工程师。一年的话，可以管理10000头猪以上，收入的话是年薪13万以上。
0: 从地方标杆到全球第一，牧原生猪出栏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今年7月1日，秦英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秦英林：
5: 初心不能忘，做到就是个猪好人好行业好，能把猪养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我们养猪的人呢能够轻松，让那个行业呢食品安全好，环保做得好，受人尊重啊，最终呢能够为我们中国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0: 近日，郑州街头出现甜蜜一幕，一场由媒体牵线、多部门联动、企业出资的送瓜行动，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还帮瓜农解了销路之困。请听报道。
2: 7月22号下午3点半，郑州农业路与京三路交叉口的爱心驿站旁，一辆载着2000斤西瓜的卡车一停好就围满了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陆续接过又大又甜的西瓜。
8: 看脸上都看见了，笑了，谢谢对我们这些人的关怀慰问。
9: 天这么热，看到这边有西瓜，自己是非常的开心。
2: 这场公益活动由大象新闻联系，城管部门、工会部门、当地街道办事处联动协调。来自郑州的一家爱心企业从许昌、开封等地收购瓜农的西瓜，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消暑的惊喜。河南简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曾美锦：
10: 这场活动的话一共是50000斤，全部都给他们。我们也收到了一封瓜农给我们手写的感谢信，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2: 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科副科长白云生：
11: 希望我们广大的爱心人士和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助农、关爱环卫工人等等的爱心活动中来。
2: 今年西瓜价格持续走低，许多单位、企业和个人纷纷加入买瓜送瓜的公益队伍。为了方便更多市民购瓜，助力瓜农销售，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郑州市城市管理局153个西瓜临时销售点还可在正好办 APP 和该局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便捷查阅，一键导航前往。如果您的企业也想批量购瓜，需要送瓜点位，可以随时联系大象新闻，我们将协调爱心驿站安排配送对接。再来关注一下消息，7月23号，省科技厅发布通知，启动2027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申报。申报项目应按照省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发布的专题进行申报，围绕我省重点领域产业发展聚焦重点方向。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0号18点。
0: 7月23号，河南在上海成功发行政府债券94.37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90.05亿元，主要用于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农林水利等重点领域的146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4.32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2: 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截至目前，河南已有世嘉光子、翔宇医疗、建龙微纳等6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约70亿元。上市企业涉及超硬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0: 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洛阳市名列其中。
2: 西湖大学今年在河南招30人，最低录取分670分，省排名1483位。今日天气。
0: 今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濮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许昌北部、周口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夜里东部、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北部、中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 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29到31度，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多

0: 多云到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7-8分饱即可，避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通过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盛夏时节凉感产品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靠不靠谱？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冰丝短裤洗了凉水后凉意全无， 那么到底什么面料才算是真正的凉感面料？

0: 消费者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呢？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2: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可是给孩子穿这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1: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3: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1: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之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1: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4: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啊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0: 其实国家标准中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过几次就不凉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指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4: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注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出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注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4: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 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赛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冷到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0: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第三方网络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由航司制定，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什么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5: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6: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5: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6: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5: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6: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0: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 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时又该如何避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5: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

0: 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1: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0: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1: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0: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1: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晚唐著名的诗人李商隐。李商隐约813年到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祖籍淮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泌阳。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温李。

0: 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广为传颂。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在清代孙朱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假期居家休闲的时间充裕，网课学习、影视娱乐、电子游戏占用了大量时间，长期近距离用眼，叠加夏季强光反光刺激，视疲劳、干眼症频发，近视度数加深问题十分普遍。眼部睫状肌长时间紧绷无法放松，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频繁眨眼等症状，放任不管就会造成视力的永久性损伤。严格遵守3:20的护眼原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的景物放松双眼，学习娱乐选择光线柔和的环境，不在阳光直射黑暗环境中观看电子屏幕，严格限定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杜绝熬夜卧床玩耍手机，每天保证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有效延缓近视发展进程。日常要多摄入蓝莓、胡萝卜、菠菜等护眼食材，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眼部组织修复。家长做好日常的监督，定期检测视力的状况，出现视力异常要及时干预矫正。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赠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令营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应征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预约张扬。

0: 不怕晒，宝贝欢乐溪水，妈妈自在躺平，溪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